0: 就匆匆来了来了，这里是人气满满的一浪，心情好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全屋的高清电视啊，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咱们就选移动啊！于老宁、侯老师的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你这官挺好当，我也想当一当。我以后叫徐州没事儿官，别人又
0: 没事儿推荐官。
1: 哎，别人又烦心什么没事儿没事儿。
0: 哎，
1: 来，今天咱们有很多朋友说，今天就是元气满满的出发了。对，今天元气满满的出发。出发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出发在路上的一些事儿。在路上呢，大家也说了，说可能结果，可能人生的结果都一样，但路上的过程显得
0: 路上的风景完全不同。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生必做的一件事儿？什么叫必做的那种事儿呢？就是那种现在不做，到老了可能就会后悔的一件事。
0: 一定后悔啊！
1: 对，就是有没有说在你回首看啊，或者说你现在展望人生的话，您觉得有哪件事儿是人生必做的一件事儿？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好，说一下联系方式。首先呢，大家如果有开吧的话，直接在里边听节目、互动都可以。同时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啊，在私信里边跟我们留言，我们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最第三种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闹的，就是我们的社群。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右上角添加朋友，搜索一路好心首字母后缀10301033就可以了啊。
1: 对。贾克斯这个就很经典了哈，他说人生必做的事儿，结婚生子算吗？
0: 哦，
1: 有媳妇儿有孩子哈，
0: 就是这个的快乐和烦恼，它其实是一样的。
1: 哦，这个怎么啊？还有烦恼，
0: 就是你在家庭当中，他们不说吗？
1: 啊、
0: 家庭当中那些琐事儿，
1: 对，
0: 也很烦。但是没有结婚生子的这一趴
1: 也很
0: 烦。
1: 哦，
0: 所以
1: 你人生选择的每条路都有些烦和。不烦的点，这
0: 就是看你
1: 啊
0: 看的哪儿、哦，咱们就看那些优点就挺好。
1: 对对对对，结婚生子这个应该算是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人生必做的一件事了。
0: 哦，人生必做，
1: 哦、
0: 如果现在不做，老了会后悔。
1: 哎、
0: 网上秃鹰说健身不是减肥健美的那种，就是保持身体的柔韧度，
1: 哦、
0: 这个老了特别重要。
1: 哦、
0: 他们说一定要看看现在你从后边还能不能两手扣在一起，
1: 哦、
0: 坐在地上你能不能？
1: 我能吧。Yeah, 有点费劲哈，
0: 够呛，
1: 也能也能。
0: 老太已经出来了
1: 啊！
0: 坐在地上的时候，两腿伸直，手能不能够到前脚尖？
1: 哦，
0: 啊，是手尖够，手掌够，还是？

0: 手这个根这手腕够呛，哎，也够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柔韧度对未来非常的重要。一个是肌肉含量，一个是柔韧度，老了老的生活品质啊。
1: 平哥说三件事啊，就是人生必做的事儿。第一件事是存钱，你不存钱老了后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与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
0: 我刚刚在广告期间还看了社群里，LTT 的一个闯祸的经验啊。
1: 哦。
0: 挺好玩的，也挺长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很简单，大家把自己的手机的微信打开，右上角有个加号啊，加号完之后，第二个是添加朋友，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输入上去，
1: 对，
0: 后边1033，因为我们最近也会给大家送点小礼物啊什么的。
1: 对，那各位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微信号啊，因为在这里面不仅能够跟我们认识，也能够跟更多的咱们徐州的朋友
0: 小朋友小伙伴们一起认识认识、啊、
1: 对对对，交交朋友聊聊天挺好的，而且我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身份，没有职位，什么都没有，就是纯聊天，
0: 就是确实是没有，不是说我们、
1: 哎、对对对对，除了群主
0: 啊，就是我们最大的官是群主，
1: 对对对对，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啊。
0: 南半球的柯达呀说，苏亚龙啊，今天出门把衣服穿反了 ，T 恤穿反了、
1: 哎，
0: 我到单位照镜子才发现、啊。
1: 这种事儿，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要经历那么几次吧。这是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特别可爱，
1: 是吗？
0: 经常会被自己蠢哭
1: 啊、哦，
0: 但又舍不得揍自己，
1: 是吧？
0: 这是怎么，我这是怎么干的？哎呀，
1: 很神奇、哎，人类身上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可爱的一些点，这是啊
0: 是 啊。
1: 咱们说到的是人生有没有必做的一件事儿，到就是那种现在不做老了可能会后悔的那种。
0: 哎，
1: 平哥说咱这个人就是听劝。
0: 你听什么劝呢？
1: 刚才那位老铁说了，不行咱就换个对象。
0: 他说换个对象不是说你去啊当给这个人当汪汪队、
1: 哎、
0: 而是把这种样的服务的热情用在你的工作上、
1: 哦、
0: 你的工作不会辜负你。
1: 大美苏也说了，也准备几个备胎，
0: 那个是人家没有谈婚论嫁没有家庭的前提之下
1: 啊、
0: 哦，人家去寻找合适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老在一棵树上，
1: 我这人就是听人劝。
0: 你听有什么，
1: 我觉得挺
0: 有
1: 道理的，
0: 你
1: 有
0: 家有院的，
1: 你跟我说这些我觉得样样行，不是说、那个、
0: 你样样什么，你样样啊，
1: 有家有院，你不是说那个就是要多几个，我多听几个台行不行，
0: 那也行啊。这个调台这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够这么强势，
1: 是吗？
0: 啊，不能够说不行、
1: 啊、
0: 看死就这个台、啊、不能调、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格局要在那放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线把他拉黑。
0: 从此不是我们的好 VIP。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人生有没有必做的事儿？年轻了不做，到老了可能就会后悔的啊。
0: 好多小伙伴说要去看一场喜欢的
1: 演唱
0: 会啊。
1: 哦，对，就在那里你感受到那种热烈的青春，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音乐节也是的，
1: 音乐节也是啊、嗯。
0: 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啊，要去几个地方，一个是音乐节
1: 哦，
0: 然后就是演唱会这种啊，
1: 嗯，
0: 一个呢你就去校园再回去走一走，
1: 走一走
0: 啊，
1: 青春气息，
0: 青春气息。
1: 哦、
0: 无论他们是在就是体育场，
1: 哦、
0: 还是说去那个阅读阅览室，
1: 哦哟，
0: 啊，就是那种感觉，
1: 真是，
0: 哎，
1: 看帅哥还是你有经验。

0: 啊，姑娘我也爱看呐，我就觉得你和每个人照面，他们都是青春的，
1: 对对对，
0: 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那种感觉，
1: 就那种精神那种向上的感觉，
0: 哎、是
1: 挺好的，就是、啊、战狐就是特工说龙啊，你看你今天说话多难听，
0: 就是
1: 都开始点你了，你得当。当领导汪汪队，你知道吧？你
0: 就他的意思，我点你了，是我，你不要去给别人当汪汪队
1: 啊！我要当你的汪汪队，哎、要服务好。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为什么就是不动你？你还真是，咱是不是？咱就没听懂每回。
0: 也没，就有些时候啊，
1: 啊没听懂
0: 不该说不该听懂的
1: 哦，
0: 都深扒三层在那分析。
1: 是啊，
0: 哎，该听懂的一句话不往心里走。
1: 你就这样人，你看怎么弄？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人生有没有必做清单？哇，今天有这么多朋友愿意跟我们讨论人生吗？
0: 是啊。
1: 哦，有很多朋友在加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
0: 告诉大家在哪，就是微信里头添加，
1: 哦、
0: 右上角添加的一个加号，
1: 对，
0: 然后添加朋友。
1: 哦，
0: 哎，
1: 对对对，
0: 这是添加到我们的，有很多的小伙伴可能把我们的当公众号添加，
1: 对，
0: 啊，把我们当这个叫什么抖音号添加，不是，就是微信里添加、嗯、啊。
1: 你看这朋友名字就起得特别好，顺势而为啊，这是哈。
0: 啊，
1: 对，我觉得人生可能很多时候就是顺势而为，
0: 哎，
1: 对吧，找到规律然后遵循那个规律，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很容易犯一件事是什么呢，老是跟规律对抗，
0: 嗯，
1: 也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掌握规律吧哈，
0: 嗯，
1: 所以你一旦对抗以后你经常会以失败告终哈，
0: 是，
1: 嗯，
0: 好嘞，
1: 来，
0: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

0: 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延期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特莱斯的苏苏啊。
1: 哎，最近的山山奥莱非常值得期待，因为它的
0: 不去后悔啊，和话题一样啊。
1: 对，四周年店庆啊，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
0: 嗯，
1: 而且24号那天呢，有10米的巨型蛋糕免费吃，各种各样的网红达人会亲临现场到场庆生啊。那11月1号呢，明星会空降山山奥莱，有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的朋友们啊，现场会唱响嘉宾邀你一起来
0: 最火的那首歌，
1: 对呀、啊，
0: 婚礼之歌啊。
1: 到店呢，消费福利不停，消费每满1000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有这个 iPhone 17啊，大疆的 Pocket 4，这些好礼呢是抽不停的，还有这个消费满2000呢，赠送的是张远的内场应援门票的礼包。有这个100元的名品券，
0: 嗯，
1: 如果说你有抖音的话，有这个抖音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都参与啊！山上来四周年店庆，咱们一起狂欢一下喽！
0: 好呢，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因为这两天加群的小伙伴特别特别多啊，
1: 哎，
0: 我们把这个话题就聊到深入一些
1: 人生了，真是啊！
0: 对，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朋友们，就是听友们的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大家在一起讲讲段子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0: 就很开心啊，
1: 在一起
0: 嗨呀、啊！
1: 讲人生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0: 我刚刚还看一个小伙伴 就在群里的小伙伴，不在上班群，就是在微信俱乐部里。晨曦是这么说的，他说：“苏，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和想要拥有平凡和拥有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1: 对吧？
0: 却不知道我们最平凡的和父母还有伴侣甚至孩子的家常，都已经是每个人最特别、最量身。”

0: 定做的事情了。
1: 哦，还真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对对，其实每一个关系都已经非常，已经足够特别了。
0: 你就是最特别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哎，我们一直都觉得好平凡的自己，好平凡的家庭，好平凡的另一半，好平凡的孩子。
1: 啊、
0: 哦，但这些就全都是对你的量身定制，
1: 专属定制品。
0: 对，
1: 哦，其实人生已经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了。
0: 哎，
1: 哦，从这个角度上讲，所以人也没必要追求小众，是吧？
0: 是，每个人就已经足够小众了。
1: 对，在中国追求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儿啊。
0: 对，
1: 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什么事是人生必做哈？
0: 有朋友说努力是努力，但是不需要比较。他会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1: 哦、
0: 啊，很多钱，但是我感觉他不开心。每天紧皱眉头，寸步不离公司，感觉他想拼命证明自己。
1: 啊、
0: 哦，你感觉的是你感觉的。
1: 啊、哦，感觉他想拼命的证明。
0: 他的快乐你感受不到。
1: 哦，但是确实人就是不能有这种比较。
0: 嗯，
1: 说有一个小和尚有一天问一个老和尚，
0: 嗯，
1: 就问那个老和尚，这个就是什么是烦恼啊？
0: 什么是烦恼啊？
1: 老和尚就跟小和尚说，说你来说说看，就是你更喜欢这个。兴化寺啊，还是更喜欢什么理化寺？我就打个比方吧，就两个寺庙，好不好？
0: 哎、你差点开始拉踩了，吓好担心你说出宝莲寺。
1: 啊，
0: 徐州的都好啊。
1: 哎，对对，随便哈，随便就是两个寺庙。
0: 因为他的这个
1: 哎
0: 工作环境是在寺庙里，所以他说进行寺庙的一个比较啊。
1: 对对对，小和尚说啊，这个兴化寺啊，挺大的，但人很多、
0: 嗯、啊。
1: 理化寺呢，人少。比较安静
0: 啊，
1: 老和尚就跟小和尚说：“哎，你说对喽，
0: 嗯，
1: 这就是烦恼，
0: 这就是烦恼。
1: 哎，
0: 你看我们俗人开悟的比较晚啊，
1: 对，一般人你就理解不了，怎么这就是烦恼了呢？因为人一旦有了分别心，人就有烦恼。什么叫分别心？他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这就有分别心，他
0: 就是有比较，
1: 有比较，
0: 嗯，
1: 就是所以人就是不要有比较，人一比较，人就有烦恼。
0: 哦，
1: 小的时候老师早就教过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别看别人的。
0: 我昨天还看一个帖子，
1: 啊、
0: 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扎心啊。
1: 哦，
0: 说现在的人一闲了没事就看手机，
1: 是吧？
0: 咱小的时候闲了没事干什么呢？
1: 啊、干什么呀？
0: 好像是看读者，看青年文摘，是吧？看故事会，当时都觉得这个是什么的那个
1: 哎。
0: 不，都故事会都不是特别好的刊物了。
1: 你怎么知道我看的故事是从读者那儿看下来的？啊，
0: 是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的意思就是
1: 啊，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会看书的情况会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对吧？现在全部都是一上社交网站，大家秀的都是自己精修过的人生，
1: 嗯，
0: 那可不就比较了吗？
1: 是
0: 前两天。特别火的有个特别漂亮的小朋友、
1: 啊、
0: 他们去冰岛的那个红房子，
1: 嗯，
0: 你去看那个红房子，本来是人家照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视频、
1: 哎、
0: 千万的播放量
1: 啊，
0: 底下没有很多的小伙伴会说景色怎么样
1: 啊，
0: 而是觉得人家那么小就完成了自己终其一生都达不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好多中年人在那来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也觉得也没必要，对吧？
1: 也没必要，
0: 咱们有红房子看绿房子
1: 啊，
0: 蓝房子，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龙粉第三名说，龙你讲的太好了。
0: 那么在海淀
1: 我听进去了，真的、
0: 啊、
1: 一旦动了分别心啊、
0: 哦哦、
1: 就要听花儿乐队的这首、
0: 哦、
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哈哈，
1: 这是分手心吧，哈哈，这不是分别心啊，这
0: 不是 say goodbye 的心、
1: 哎、所以人在生活当中我一比较，哎呦你看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样，咱老公怎么怎么样，人家住那大房子咱住那小房子、
0: 啊、
1: 咱你一旦有了分别心你就有烦恼，朋友们。
0: 向阳儿生说人呐、
1: 哎、
0: 人生是有关键期和最佳期的。
1: 哦，你说说看。
0: 少年的时代就是努力学习，
1: 嗯，
0: 中年时代就是努力工作挣钱，
1: 嗯，
0: 到了晚年老了就可以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了。
1: 哦，
0: 你别反了。
1: 哦，
0: 小时候享受，中年享受，
1: 哎，
0: 老了开始苦钱了。老了你就是又没文化又穷
1: 啊，所以人生啊，这个在什么阶段做什么阶段的事儿，对吧？顺序千万别搞反了，这事。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1: 啊，
0: 在大家很惧怕的衰老的那个时期，居然是人生的最佳赏味期？
1: 哦，是是，成熟了嘛？
0: 又有钱了、
1: 啊，
0: 又有点知识的储备，
1: 又关键有时间啊，这是、
0: 不用上班了，可以享受生活了。
1: 对，
0: 那不就是人生的最佳赏味期吗？
1: 啊、哦，
0: 嗯，
1: 但人也。

0: 能老是期待退休啊。
1: 啊，
0: 活好当下其实也很重要的。
1: 还有自行车，这位朋友说，认认真真的做好吃好每一顿餐，
0: 嗯、
1: 照顾好身体、
0: 哎，
1: 因为健康是本钱嘛。
0: 嗯，
1: 另外呢，也要攒一点底气。
0: 啊，要攒点钱。
1: 啊，真心陪伴家人。
0: 哦，
1: 多留点时间给最亲的人。
0: 哦，
1: 这些都是人生必做清单。
0: 对，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时候就是要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你暂时没想到呢，啊，也没关系。
1: 哎，我觉得
0: 啊，
1: 人生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
0: 是吗？
1: 因为我现在做医生的这种样的，就是、
0: 哦、
1: 规划也好，
0: 哦，
1: 它都是我当下的认知和我当下的处境，
0: 对、哦，
1: 给我得到的答案。
0: 嗯，
1: 那过两天我可能爆发了，我抽了个中个奖，中个1000万，我可能人生的
0: 就不一样了，
1: 全都不一样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是在变化中寻找这种不变。
0: 对对 对, 对、嗯，就不一样
1: 了。不要害怕说我现在做不了规划，我现在没有这种样的东西。嗯，嗯，
0: 反正你现在既然能做呢，你就做一点，因为现就以现在的认知，反正你也做了这样的选择，也正常，
1: 哎，
0: 是不是啊？就是做不了也没关系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有没有人生必做的事儿是那种现在不做到老了可能就会后悔的一件事儿？
1: 新婚家的朋友说、啊、听收音机
0: 啊，
1: 这个没事，老了也能听。
0: 哎，
1: 这个东西
0: 但是从现在就主要是听我们了，是不是？
1: 现在是听人生感悟。
0: 哎、是哈、啊，
1: 嗯。
0: 月半星说的是弹吉他是吧？
1: 啊，
0: 他说买倒是买了，就学了一天半，
1: 手疼
0: 落灰了。
1: 所以你就刚开始就不应该去买吉他，去买尤克里里。啊，先从小的开始。
0: 尤克里里我也买了
1: 啊，也疼、
0: 哦、我也练了、
1: 嗯、
0: 手疼，骚抖咪拉嘛，是吧、
1: 哎、
0: 完了以后我也练了，完了之后手也疼，但是他们说一般学吉他的人可能手指头都得掉皮，
1: 必须要掉皮起成茧子。
0: 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种电子的吗、
1: 啊、
0: 你按什么键什么他直接给你出那音儿就行了、
1: 啊、
0: 你都不用弹了。啊，虽然失去了很多快乐，但手指头不疼了哈。
1: 哎，你看、嗯、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大家都在哪个平台听我们的交通广播，颜值花束来问的啊、
0: 哦、
1: 他是在云听听的、
0: 哦、
1: 哎，有在开吧听的，
0: 对，
1: 有在车载电台听的、
0: 哦、
1: 对吧，还有就是收音机听的
0: 机，
1: 你看，
0: 对对对对、嗯、就是各种渠道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你想想也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啊，
1: 在各种渠道当中
0: 啊，
1: 纠纠缠缠居然出现的都是我俺俩，
0: 殊途同归啊，朋友们。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来收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大家的共识就是一起去找一些开心的事情去做，
1: 快乐
0: 啊，快乐的事情去做。
1: 对
0: 对，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开心怎么活哈。
1: 哎
0: 啊，还有一些朋友说，说到的是这个，就是人生必做的清单，
1: 哎、
0: 列了很多件事儿哈。
1: 是，
0: 对
1: 啊，
0: 在你看来，您觉得有没有哪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或者当下这段时间就必须急着要去做的，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1: 好嘞，
0: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一起是谈人生的一个阶段哈。
0: 是啊，
1: 谈谈人生有没有一些必做的一些事情。龙粉第三名说，我觉得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儿就是人生必做。
0: 嗯，
1: 好好活呢是核心目标，对吧？咱们一定要好好活，这是我们的目标。做有意义的事儿呢是好好活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怎么好好活呢？那就去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儿。
0: 但有时候累的事情就是给一件事情上升到意义，
1: 是吧？没事，
0: 就是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是让我自己快乐就有意义。
2: 用的针头、铁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7: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6: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伴随着新一轮的汽车促消费政策而来的，还有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落地，提升了消费者在汽车消费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和办事的获得感，客观上呢有助于提高消费决策效率。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经营主体和个人事项共13项，利企便民清单持续扩容，其中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两大汽车消费重要环节被首次纳入重点事项清单，直击汽车流通领域的办事堵点，为汽车消费释放新动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呢，是从企业和群众需求角度出发，多个部门关联性强，办理时间相对集中，跨部门和层级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整合成一件事，实现企业和群众一件事一次申请就能办成多个事项，减少跑腿次数和办理时间。把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两大事项率先纳入重点事项清单，实际上指向的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现实痛点。如果想进行二手车交易，往往要去交易门店。

交管所等多个部门，那材料呢重复提交，那交管业务的窗口是反复排队，整个流程动辄耗费多日。那今年6月份呢，全国全面推行二手小客车转让登记一证通办政策，外地居民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过户，不需要提交居住证明，车辆档案、电子档案啊，全程都是电子化传递，实现了跨省交易最多跑一次。那么这次清单呢，在基础上明确围绕二手车交易网签、二手车电子行驶证的核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在线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信息核验以及交强险当前有效性核验、机动车转让登记这6项具体事项，由地方商务部门、税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保险机构、公安部门着力推进，以实现交易开票、转移登记、税费缴纳、保险变更、打包啊这种一次办。那么这次清单呢，主要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简化交易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降低二手车交易的时间成本。同时呢，清单着眼于二手车的流通交易，毫无疑问是对二手车市场流通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手续进一步简化的极大利好。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同样也是如此。过去呢，如果想报废一辆旧车，只需要等啊回收企业解体，然后拿证明跑注销，环节多，周期长，回收企业的资质呢也难以确认，不少车主呢就任由旧车落灰，宁愿让旧车趴着，他也不去报废。那之前呢，我们有位听友就说啊，准备把这个旧车给报废了，借助以旧换新的政策，把他这个2010年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的 SUV 置换为一辆啊新能源汽车，但因为不熟悉汽车报废办理流程，最终只能作罢。那这样的经历之前还是不少见的。那这次清单着眼于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企业查询、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下载、机动车注销登记、机动车注销证明下载四大事项，由商务部门、公安部门共同推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一件事落地，简化报废流程，减少车主跑动次数和办理时间。便利群众之外呢，同时这个报废机动车回收的便利化还能对非法回收拆解行为起到遏制的作用。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政府公开的信息查询渠道，找到合法的、有资质的回收报废的这个企业，从而呢，杜绝非法拆解行为。此外呢，清单里头还有一项被容易忽视，但是意义深远的安排，就是企业出海服务一件事儿。啊，这个呢，咱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多说了啊，如果您是经营企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把汽车消费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个意义远不止于办事流程的简化，更折射出政策工具箱的深度替换。当前我们的汽车市场已经不可逆转的进入到了存量阶段，中国乘用车市场呢，全面步入存量市场主导的成熟期，增换购占比接近 60%。 那么有一个业内的数据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个趋势。中国汽车保有量增幅从2022年的 5.6% 逐年下降到2025年的 3.5%， 意味着有车家庭的比例趋于饱和，新进入市场的首购用户正在减少。短短四年时间，增换购用户比例从 18.1% 增长到 53.5%， 未来有望超过 65%。 可见啊，中国汽车市场未来销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不再是让更多人拥有第一辆车，而是让现有的车主增购和置换。那么从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汽车换新就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绿色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今年1到8月，汽车以旧换新 535.5万辆，在以旧换新的政策带动下，新能源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当中的占比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 60%。 那最近呢，今年第四批625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这个补贴资金保障到位，汽车流通环节办事难的痛点愈发成为阻碍政策效能充分发挥的突出短板。那我国汽车消费正处在深度调整期，补贴

这个降价举措虽然是一剂良药，但是并不是长久之计。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落地推进，军民的汽车、家电这些耐用消费品置换需求被提前集中释放，存量需求逐步透支，消费增长动能持续衰减。这次清单呢，则是把政策关注点从给补贴转向拆堵点，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来破除消费堵点，尤其是提高小切口事项效率，让消费循环转得更快。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说，无论是打通二手车流通环节堵点，还是便利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都能对新车销售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当前二手车交易的存在效率相对低啊，消费者置换的更新速度比较慢，信任度比较差等等，还是有些问题的。那这次对相关服务进行高效化、信息化贯通，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流通环节堵点，有效实现新车、二手车的高速流转。由于中国汽车消费者整体换车周期较长，对于二手车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的流程不太熟悉，如果能把这个环节流程有效打通，简化相关办事手续，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换车顾虑和疑惑，提升消费者以旧换新的意愿。以旧换新政策是给补贴，高效办成一件事是缩短流程，两者形成了促消费的政策互补。同时呢，补贴解决愿意换的问题，高效办成一件事解决方便换的问题，两者叠加才能够真正释放消费潜力。那么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一件事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汽车消费链条长，环节多，从购车、用车到换车报废仍有不少堵点有待打通。保险业务的衔接是消费者感受的直接痛点堵点之一，车辆过户之后，原有车辆的保险如何尽快退掉并用到新车上，或者说如何给原车主尽快退还保费，很多消费者也并不清楚。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也可以把保险业务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之中。如果能够把保险变更纳入一件事体系，实现转移登记信息共享和同步触发，消费者的操作负担将会进一步的减轻。此外，近年来在政策跟市场的双轮驱动之下，广大消费者的汽车改装需求不断释放，但不少地区的改装备案流程依然繁琐，耗时费力，成为制约汽车消费的又一道门槛。合法上路的手续太繁杂啊，光是办手续可能就会从9点折腾到12点，中间说，有朋友说还得开车去好几个地方才能办妥。那么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其实呢，自2024年首次出现在全国政策性文件当中之后，重点事项清单已经先后推出了6批，改革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容，政务服务呢，从能办向好办、易办的转变节奏持续加速，这个汽车消费领域的全链条贯通也将在这个进程当中成为现实。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

0: 境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0: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3: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2: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3: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4: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内公交行业正在发生一场看似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变革。过去呢，业内评价一款公交车大多着眼于它的续航里程、车身规格以及乘坐体验，更大的车体、更长的续航一度是产品研发的核心方向。而如今呢，公交运营方的考量标准已经切换，车辆是不是小巧灵活，能不能适配城市的微循环网络，是不是可以支撑响应式网约运营的模式，以及呢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可控，这个成为采购评估的重点。当前国内多地陆续投用网约公交、动态响应线路和微循环小巴，这个实践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公交行业并不是单纯走向市场萎缩，而是迎来需求层面的结构性重塑。对客车企业来说，市场竞争也不再停留于硬件参数的横向对比，比拼的是深度洞察运营痛点，提供场景化一体化出行解决方案的综合实力。公交客运量持续下滑是行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气电车的客运量从2019年的 691.76 亿人这个人次回落到了2024年的 386.7 亿人次。地面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当中的客流占比也从 54% 降到了 36%。 但是呢，客流总量的变化啊，客流总量的收窄，这个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居民整体出行的需求的这种失衡，只是原有需求在不同出行方式之间发生了重新分配。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延伸，凭借准点率高、通行速度快的优势，已经成为城市中长距离通勤的主力。私家车和网约车的普及，满足居民个性化、随走随停的出行需求。电动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公共自行车承接了大量1到3公里的短途出行，多元出行方式持续普及，不断的挤压传统公交的客流空间。而城市公交长期沿用定线、定站、定时的运营模式，面对日趋的碎片化、差异化的出行诉求，自然显得适配性不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城市公共体系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分工重组。大家想想看，未来10到12米的大容量传统客车将继续扎根城市主干线路，承载早晚高峰的集中通勤客流，而车身小巧的微循环公交将穿梭在社区、医院、产业园、地铁站点之间啊，承担最后1公里的这种短途接驳任务。网约公交响应

是动态公交这类更灵活的新形态，将精准承接潮汐化、零散化的小众出行需求。那对此，商用车行业的专家分析说啊，今天的城市公交已经不再是千车一面的标准化交通工具，而是根据不同出行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出行载体。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行业的供给模式也从大规模的固定线路粗放的投放转向干支线的紧密协同的一种分层运营。只有真正读懂这套新的分层逻辑，才能在客流结构持续变化的当下，挖掘出公交市场新的增长潜力。当然，运营端的转变呢，往往比宏观层面的趋势感知更加的直观。如今，公交企业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车够不够大，而是每辆车能不能跑出运营效率。传统固定线路的公交模式长期存在空驶率偏高、末端的接驳能力不足等等的一些痛点，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实际服务效能却难以充分的释放。当整体客流规模没有办法支撑大型车辆高频运转，那么运营方就必须要拿出一套符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成本的核算逻辑。微循环公交和响应式智能调度正是这套全新核算思路的落地载体。其实这种之前提到网约公交采用定区域、不定时、不定线啊，灵活设站的运营模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动态匹配出行需求，自动规划最优的行驶路线，运营区域内啊可以设置多个站点啊，平均就是说在每平方公里内设置多个站点，这样的话呢就能比常规公交去提升它的运营效率。你比方说乘客平均啊，天津有个试点，乘客平均步行到上车点的距离只有120米，这相当于真正把接驳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种微循环的公交线路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在南京呢，是这个微循环的线路是全部采用7米和以下的小型车辆穿梭于城市支路街巷，线路长度大多集中在1-2公里或者5-6公里的区域，依靠高频发车串联起小区、学校、菜场和周边的医疗机构，为地铁沿线居民搭建起便捷的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所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实现共同指向的是一个趋势，公交采购的评价重心正在从车辆硬件参数转向全链条运营的经济性。小型客车车身灵巧啊，能够轻松地驶入狭窄的街巷，填补常规公交覆盖不到的服务盲区。成熟的新能源动力方案，有效控制日常运营的能耗成本，搭配数字化智能调度的啊这么一个系统，更能够持续的压低无效空驶里程。多重优势叠加之下，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优先级已经明显超过单次采购的购置价格。以传统常规公交覆盖38平方公里的区域，需要布设4到5条线路，年度运营成本接近2000万元。切换到响应式动态公交搭配小型客车方案之后，年运营成本可以直接降至1000万元以上。因此啊，对于现在这个公交的这个企业来讲，采购本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买一批车，而是在客流持续收缩、运营成本高企的压力之下，为自己的线路网络挑选一套能够真正打通灵活运营、全程管控成本、有效吸纳客流的完整出行解决方案。所以运营模式的迭代也是倒逼车企这种竞争逻辑要同步升级。过去呢，客车企业可能比拼的是续航里程、车身规格、硬件配置、单车报价，这套体系建立在公交车大批量标准化采购的基础之上。而今呢，市场需求分层明显，一款车型通吃的所有场景时代已经落幕了。那么当前各家客车企业的转型路径虽然有差异，但方向呢都是趋于一致的，就是说打造一款优质车型，升级为搭建一套成熟的产品平台。平台化的核心不在于单项参数极致突出，而在于依托啊这个统一的底层架构，覆盖多种车身尺寸和动力类型，方便运营企业结合场景灵活选配。同时呢，车企交付的产品边界持续拓宽，数字化调度平台、补能配套方案、金融支持、维保服务、客流和能耗的数据分析，多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构造出运营方所需的场景化的解决方案。未来呢，其实谁能帮助公交

0: 也优化线路排班算法，打通车辆的能耗数据和调度平台，在电池全生命周期内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维保方案，谁就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掌握主动权。由产品思维转向运营思维、场景思维，这是客车企业正在经历的啊一种深层次的转型。车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集中于电池参数这些小幅领先，而在于对于公交运营场景的理解深度。车企的角色也不再是单纯的车辆供应商，而是城市出行解决方案的共建参与者。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眼神温和看向面试官，不要一直低头躲闪。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广深西路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啊，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听说呢是新建新能源充电停车场，因为距离居民楼较近，大家对于审批手续、消防安全距离多个问题都表示十分的担忧。有居民说啊，离我们小区啊还不足10米。那广深西路小区居民呢告记者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就发现小区西侧闲置多年的空地开始施工了。居民向街道和施工人员咨询才得知，这里可能是要建新能源停车场。居民质疑，这个地块的土地是不是经过正规的审批流程，性质是不是商业用地，能不能建停车场呢？采访当中，有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是要建充电桩，但是对面向小区还是社会开放，完工时间以及审批手续、安全距离这些关键信息啊都没有办法明确的答复。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徐州速充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说啊，这个空地原先是垃圾场，目前项目呢已经取得备案，土地租赁手续、用电申请都是获得国家电网的审批。而且呢，这个动工动土的施工许可也已经办理好了。这个站呢，计划设置30个充电桩，或者说是移动充电设备，属于一个二级站。按照标准，这个设备距离居民楼最小的间距应该大于 8.5 米，实际呢，至少12米。设备呢，是属于国标且经 3C 认证的。针对于噪音呢，他们会跟厂家沟通降噪，优化设备排布。如果后期超标，将增设降噪隔断，照明呢会在晚上8、9点后降低亮度，并调整方向向场站内辐射，减少对外的影响。那么从现行规定来看呢，这个事儿啊，充电站建设有明确的标准可依，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自2025年5月1号起实施，对充电站以及周边建筑的安全距离、噪声控制、照明都有具体的要求。其中呢，二级室外充电站和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8.5 米，这是最低标准。项目方说实际间距至少12米，从距离上看呢是符合规范的，但规定是底线，落实才是关键。后续降噪遮光等优化措施能不能真正落地，项目运营之后能不能实现便民不扰民，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中瑞兴上城小区居民向咱们反映说啊，小区物业为了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在违停车辆上粘贴红色提醒单，提醒单粘贴的很牢固，非常难清理，给车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那记者在这个中瑞兴上城小区三期看到，小区内不少车辆直接停靠在小区的主干道和消防通道的位置，部分车辆的车窗上贴着醒目的红色提醒单。小区居民告诉记者，物业呢往往对违停车辆呢一次贴三张提醒单，并解释说因为车辆经常违停才会如此。提醒单呢大概是2到30公分长，前窗、主窗、副驾窗户都有，特别难清理。那大家希望呢管理能够柔和一些，可以贴但不要贴这么多，也不要贴的难以撕开啊，或者说直接电话通知挪车。那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私家车违规停放主要集中在中瑞兴上城小区的1、2、3期，因为呢这三个区域呢居民多，空地少，停车矛盾最为凸显。物业工作人员说，起初他们采取打电话和上门提醒的方式，可是效果不佳，无奈之下才采用了贴单警示的方式。部分业主看到提醒之后会自觉规范停车，也有不少业主呢不以为然，依旧随意违停。记者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到了新源社区。大龙湖街道新源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从岩介绍说啊，开发商最初只是说在楼前设计了少量的地面停车位，主要用于亲友走访或者临时停车。而目前呢，社区正在联合业委会优化治理方案，计划实行车位数量管理和违停惩戒。先统计可用车位，采取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通过抽签来决定进入小区的车辆，有多少车位就进多少车，多余车辆呢可以临时进入，但是不能过夜。而对于多次违停不守秩序的车辆，征求业主代表意见之后，可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进入小区啊，作为惩戒。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对于乱停车的我本人是比较支持张贴这种比较难清理的告知单的，有些人停车他只顾自己，根本就不考虑其他人方不方便过，他自己觉得能过去，哎，我就往这一停。那至于说别人能不能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别人好不好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有地方停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这种心态啊，而且呢，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道德水准是比较低的啊。小区停车秩序治理要平衡管理力度和人文温度，物业贴单这个整治的初衷是守护小区的安全通行和公共秩序，值得肯定，但是方式呢确实值得优化，兼顾整治效果和业主体验，业主也应该自觉遵守停车规范，杜绝占道、占用消防通道这些违停行为。目前呢，社区已经梳理出全新的治理思路，后续也希望这个物

0: 业啊、业委会啊、全体业主啊多方联动啊，落实精细化管理，完善停车管理制度，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式根治小区违停难题，筑牢小区安全居住的防线。我们看到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评论啊。岁月如歌说，你不违停谁贴你车啊？打电话你挪你又不挪，还有理儿了哈？做个有素质的司机，没车位你自觉停外边去，不要堵消防通道，会车都没法会，怎么好意思说难清理呢？要不你就花钱去租地库或者买车位啊，保安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贴你车了，你停车位里他贴你车吗？这是福友说，为什么没有车位还能进来呢？节假日走亲访友进来临时停房可以，但是你也得服从小区的管理，好多车就是随便停随便放，影响交通。疯狂刨冰说，你跟他讲道理，哎，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又说你不讲道理。八小时说呢，其实小区四周停满汽车啊，还有每天都有一些同城约会上门服务的野广告贴了撕不下来，这类广告大多都是骗子所设陷阱啊，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对，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大斌说啊，还要求柔和，柔和管你，你是柔都不柔。金城说是警告你依然是乱停乱放，对于这样的车主就得严重警告，贴个警告单是正常的，对于那种我行我素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车轮给锁上啊？南斯你就不要乱停啊。库兹说这个小区停车乱都知道，我以前就住着啊，支持物业这样进行管理。业务说啊，治理是一方面，希望驾驶员把素质自觉能提高，这也是一方面，的确是这样啊。好，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小易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7: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8: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9: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0: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1: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2: AI 是翅膀
13: ，AI
12: 思考才
6: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1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2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2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3: 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3: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呢，咱们再说到的是现场撤离不及时，二次事故酿惨剧。这高速路段车流密集，轻微刮蹭事故呢一发多发。少数车主呢安全防范意识淡薄，事故发生之后呢没能及时撤离，在高速公路行驶道内逗留，安全隐患极大。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个话题啊，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2: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张警官，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处理呢？
2: 那么大家要记住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呢，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必报警这个原则，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如果车辆还可以移动，应该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移入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的时候呢，咱们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一定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好警告标志牌。那么做好以上两点以后呢，立即报警，向交警正确的描述车辆的位置、停车方向，同时呢，将人员的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是否能够开离现场等一些情况呢，要详细的进行描述一下。
1: 嗯，那么如何去来正确的放置警告标志牌呢？
2: 第一呢，咱们走到车后150米的这个位置，那么高速公路咱们车道分界线那个白线呢，一根长是6米，中间间隔的空白呢是9米，那你走出十组标线那个距离就是大概是150米了。那么第二呢，咱们要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那么第三呢，就咱们做好必要的安全警示措施，以及完成车靠边人撤离以后拨打12122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
1: 嗯，那如果前方出现了事故又该如何提醒后车呢？
2: 那么第一呢，咱们要点刹，一旦你发现异常了，应该频繁的轻踩刹车踏板，以不断点亮刹车灯的方式呢来警告后车。第二呢，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的车辆，特别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呢，那应该尽早的提醒后车呢一并注意。
1: 嗯，那最后就是如何在高速公路上准确的去来播报位置。
2: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呢，可以寻找一下应急车道护栏上呢这个绿色标牌以及上面的这个数字代表呢啊你所在的公里数，包括呢现在呢也比较方便了啊，你比如你使用高德导航或者是这个百度导航，你直接在这个搜索栏上面打入那自己所在的位置，那应急位置，它会直接给你弹出来，具体你在哪条路、哪个高速公路、在什么位置都是可以的，然后你直接就可以报警。那么最重要呢，在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人撤离。你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了，无论你的车辆能不能移动，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车内所有人员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千万不要在车内进行逗留，以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严重伤害，是吧？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嗯，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4: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3: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5: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

0: 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即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在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有一个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6: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7: 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工作日的上午呢，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奔波忙碌之余，也不妨给自己留下一小段的松弛时刻，关掉繁杂的思绪，让旋律来填满你的车厢，用音乐来消解赶路的疲惫。今天的开场曲，国靖在树上唱歌。

轻快又清爽的曲风扑面而来，仿佛暂时的逃离了喧嚣，奔赴一片自在松弛的小天地。这份惬意过后呢，那换上一份诙谐鲜活的烟火气息，分享到吴克群大舌头。

节奏灵动又俏皮，满满的青春活力，热闹过后沉淀心绪，聆听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深情告白，分享到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 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满满的浪漫氛围感，这是任贤齐《浪漫手牵手》。温暖的旋律描绘出了简单纯粹的美好爱恋，感受过温柔的浪漫。我们来切换曲风，听蔡依林和周杰伦的作品《海盗》。

异域混搭的编曲旋律充满了故事感，把一场冒险一般的爱恋娓娓道来，跌宕的故事落幕，把嘴角上扬，收下一份简单治愈的力量。海龟先生，微笑。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0: 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大气磅礴的国风旋律，一唱一和之间呢，演绎出了荡气回肠的故事。在赶路的途中，借音乐来感受人间的万般情愫。继续来分享到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1: 我的潇洒告诉我
2: Hey man，

行动的情绪总是不期而遇。阿四喜欢轻快的小调，把悄悄心动的小心思唱得生动鲜活。而心动之外呢，也有纠结拉扯的情绪。品冠门没锁。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3776583627。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总有一首歌会在某一个瞬间戳中你的回忆，勾起心底的旧时光。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熟悉的嗓音装满了回忆和感慨，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一段过往。生活本就是五味杂陈的，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清甜明媚唱出了年少的率真自我，生活也会有难过失意的时刻。启辰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我们下次再见咯。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

0: 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2: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3: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4: AI 是翅膀
5: ，AI
4: 思考才
0: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1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

0: 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前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家庭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小痛点，但是呢，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哈，往往也体现在解决那些不大不小的生活烦恼上。脑洞一开，万物皆可以成为神器。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以说是解决了家居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多一些朋友呢，用完了这个电动牙刷哈，这个会经常的刷头，但是用时间长了也会感觉到啊，电动的可能还不如手动的这个比较刷的干净，但是如果要扔掉的话呢，又觉得是一种浪费啊，很可惜，毕竟电动牙刷也不便宜。但如果说你手边正好有旧的电动牙刷已经不再使用的，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意外的功能。首先呢，第一个可以刷鞋。刷鞋呢，我们平常用到的就是鞋刷，但是呢，刷起来往往又费力气，又难以彻底的清洗干净。不过如果你换一种思路的话，试试手边的电动牙刷，你会发现原来清洁可以很轻松，去污的话又快又干净。因为电动牙刷呢本身就带有震动或者超声波那一种哈，你蘸上这个清洁剂啊，把这个鞋边就可以用电动牙刷来清洗一下。同样啊，本来是可以扔掉的这个电动牙刷，这次呢又变得废物利用起来了。再来看看哈，这个电动牙刷也可以刷小龙虾啊，比如说家里面喜欢吃小龙虾，还有像类似于大闸蟹、鲍鱼之类的，都需要仔细的清洗食材。那么手动的话呢，刷洗又费时又费力，这个时候也可以借助电动牙刷，瞬间就能够让清洗过的这个物品呢，食品变得非常的干净，而且也是缩短了时间。在对付水槽边边角角这类污垢的时候啊，其实电动牙刷也很好用，因为它的刷头很小但是它的去污的能力呢又很强，用起来呢也是格外的顺手，特别是清理这些拐角的地方啊，精细的这个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专用的一些刷子。很多朋友家里面呢，可能都买过那种伸缩的碗碟架，可以伸缩啊，但是它却是我们空间的魔法的调节师，不仅仅是可以放我们的碗碟。首先呢，它可以给杯子沥水，洗完所有的一些杯子哈，无论大小啊，无论还是酒杯还是茶杯，什么样子的，那里面有水的话，长时间不干，可能也会有异味，或者说是有霉菌。那么水杯、茶杯倒扣沥水，有些时候呢，总会出现东倒西歪。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杯子沥水架呢来给它展开，其实它是碗碟架哈，暂时来充当杯子的沥水架，每一个这个格子都可以把杯子放在里面，或者说呢直接架在水池上，这样沥下来的水呢就直接滴在了水槽里面。当然它收纳碗碟是不在话下的，因为有的时候家庭当中的碗有的大有的小啊，有的是放不住，有的呢就需要我们不停的啊去改变这个尺寸，但是这个碗碟架呢就很好的地方，自由调节隔断，让餐盘竖直摆放也可以，非常的通风沥干，拿取也很方便。同样呢，它还可以在家庭当中呢当我们的锅盖的收纳，如果说家庭当中炒菜呀、做饭锅盖收纳又比较多，那么也可以把它拉开，用来暂时的收纳锅盖，这个站呢还是非常的稳妥的，放在灶台边啊，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从容。同样像这个碗碟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两个吸盘的挂钩给它上墙处理，就能够得到一个不锈钢的挂杆。比如说像平常在厨房当中用到的夹子、铲子、剪刀啊、刷碗的这个刷具，还有勺子之类的哈、刮皮刀都可以上墙来处理，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挂钩还是很多的，能够解决我们台面的一个空间。同样呢，你也可以我这个碗碟架和挂钩组合放在门后，只要用一个吸盘式的就可以了，因为方便我们随时能够拿下来。那这样一个挂钩的话呢，伸缩架就能够放的东西更多了，比如说所有出行的一些包包，一年四季要用到的一些帽子，还有我们的钥匙、口罩，都可以通过这个伸缩架放在门后，变成一个门后的收纳的一个区域。
们再来看看这个升降器啊，不知道家庭当中有没有这个东西。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升降器我看到的是有些朋友买来放在我们的阳台这个地方，可以搭配啊这种挂式的花篮花盆来用啊。比如说有一些吊篮它可能放在半空当中比较好看，那会用到这种伸缩的挂钩。其实这个挂钩的用处呢，不仅仅是可以放我们的很多的花花草草，可以放在我们的衣架上来晾晒一些小件的物品，像袜子呀这个内衣呀，都可以用这个挂钩啊固定在我们的这个阳台这个地方。每一次它是可以拉下来自动悬停的，那把这个夹子呢，你想夹到的这个所有的袜子整齐摆放好之后，那么就可以把它停在半空中。它的好处就是不用这个挂得很高，我们每次要踩板凳或者说是要其他的东西给它勾下来，而且停在稍微近窗户的这个地方呢，它的通风效果又很好，而且晾晒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很多的家庭呢在搬家的时候可能会买这个梯子，但是搬完家之后这个梯子可能就闲置在一旁，放在某一个角落当中了。如果说有闲置的梯子的话，平时利用率不高还占地方，其实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置物架，就可以得到一个硬式风的一个这个置物架了，里面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如果说你想让它牢固一些的话，那直接镶在墙上，或者说是用免钉胶粘一下。如果你只是说偶尔放一放，那么就可以靠在我们的这个墙边放书啊，放这个绿植都可以。特别是一些小型的那种啊，这个梯子，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我们的这个书桌旁或者是茶几的这个旁边，就变成了一个置物架，放一些绿植放书，或者说放一个小台灯，其实也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用处，而且非常的好看。我们再来看看散装的啤酒袋能够放什么样的一些

0: 东西。啤酒袋的话，可能很多人是这个放啤酒用的，但是如果你买来放杂粮的话，其实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杂粮放置的时候呢，是需要有密封效果的啊。在煮粥或者说是有一些杂粮，我们要分类去这个盛放的时候啊，这个收纳袋啊就非常好了。里面呢是可以放不同的杂粮，而且外面是透明的包装，一目了然，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并且呢和我们的置物盒相比的话，它呢本身是可以改变造型的啊，无论是这个扁一些的、高一些的一些地方、挤压一点的地方，都是能够放得下。如果家里面买了那种铝箔的啤酒袋啊，还可以收纳猫粮。猫粮呢是最好能够避光、防晒去储存。那这个袋子的本身，那就是这种实用的材质，并且呢是避光的，因为它是那种铝箔的，所以在储物猫粮方面其实还是很好用。那如果家里面有钥匙扣的伸缩钩啊，也是可以和我们的厨房的擦手巾来搭配。那如果厨房擦手啊，每一次可能都是要把这个擦手布拿下来然后再挂上去，或者是用一次性的这种擦手纸，那反而不如用那种钥匙扣的伸缩挂钩直接挂在我们的厨房的墙面上。如果想擦手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毛巾拉下来松开手，它就自动回弹过去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而且也会感觉到整个的一个墙面变得非常的利索。还有一种呢是垃圾的那种铁架式的收纳架，如果是固定的垃圾的收纳架的话呢，或者是收纳桶啊，垃圾桶可能就并不能够把所有的袋子都能够放在里面，因为袋子太大的话呢，感觉到这个口太小啊，放不下去。如果说袋子太小啊，那种一人食量的一次性的这个塑料袋，又感觉到挂不上去，容易把很多我们要扔掉的垃圾呢，不小心丢到了垃圾桶里面。而这种铁架式的收纳架，它是可以自动伸缩。多的，像塑料袋、奶茶袋、外卖袋，什么袋子都可以套，无论是大的、小的，都是可以啊，这个套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很多的女生呢，家里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妆刷，可能呢很多人会一股脑的全部放在类似于笔筒这样一个化妆桶当中。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插进吸管里面，只要是这个吸管的大小匹配这个化妆刷，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不会东倒西歪，第二其实它还是很干净的，因为它可能落灰的话呢就不会直接落在这个刷头上，会落在我们这个吸管上。本身的吸管呢用湿巾啊用抹布一擦的话也是很干净，而且一目了然，长的放中间，短的呢往外边去放啊，每次拿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如果你平时买了很多的小零食，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好看的铁盒的饼干啊，那这种铁盒的饼干买回来之后呢，饼干是吃完了，那么铁盒因为它外观很好看的话呢又不舍得扔掉，但是放在家里确实没有什么样特别大的一些用处。如果你家里面也有这种铁盒的话，原来是盛放饼干的，本身呢是食物可用的，那么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厨房的干料，哪怕是不贴标签啊，这个厨房的干料通过我们不同颜色啊不同形状的铁盒也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你看，其实这些所谓的神器哈，不一定是为了这些东西啊去这个产生的，却是我们这个突发奇想，把它呢最大化的利用了。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脑洞，只要你有一些想法，都是可以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轿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当中。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装修呢是确实需要很多的一些专业知识，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人来说呢，没有装修经验，对装修这一块呢又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在无论是找了家装公司还是自装，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不是说呢装修出现了问题，而是装修的工艺刚好能够交付但是长期居住的话呢并不能够很省心。但毕竟我们很多的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怎么办呢？也是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他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师傅可能不是故意坑你，但是呢也不会主动的多为你着想一步，你不提要求的话，那么他就按默认的一些工艺去施工。默认做法呢不算错，但是大多数都只是刚好能够交付，不是能够长期居住省心的一些方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也不知道要提出哪些要求啊，能不能够给点建议呢？确实是这种情况哈，你要说师傅做的这个错也不是啊，其实他可能会说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大部分的一些人啊都是这样做的。提前呢我们需要和工人交代好啊，如果你不说，师傅一般呢不会主动提。打算呢装修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还是要听一听啊，有哪些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些要求。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封窗要做坡度和防水。封窗不是打一圈胶就完事儿了，窗台用水泥做一个向外的坡度，让水呢往外流，不往里渗。窗框底部呢也可以做好防水，密封胶打严实一些。有条件的话呢，加一块挡水板，多花一点钱加上这个挡水板的话，可能会更保险。不做挡水板也行，坡度做对了，密封到位，基本也够用。但如果你不提的话，可能师傅只是给你打个胶，收个口，后期下雨还是容易往里渗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墙面要贴砖之前要铲到这个水泥层，不能够直接贴。如果说原墙面是腻子层的话，贴砖之前呢必须全部铲掉，露出水泥的基层，手摸不挂灰啊。最好呢我们能够稍稍的清理干净一些，腻子层呢不铲的话直接贴瓷砖，后面的话只是服贴，时间久了特别容易空鼓和脱落。特别是阳台哈，墙面大多数都是腻子层，如果计划在这个墙面要贴砖，这一点呢要提前的要说明啊，要和这个师傅呢要对接好。第三个呢，就是水泥沙子进场前呢要先保护线管。水泥沙子进场的时候，小推车啊来回压，很容易把地上的水管电线压坏。压坏了如果当时看不出来，后期铺上砖就埋在了底下，也是成了为了一种隐患。所以材料进场之前，让师傅呢把主要的通道的这个线管水管用板子或者水泥沙浆呢先保护一下啊，花不了多少事儿，省的呢是以后的一些麻烦。第四，水电验收呢可以给地暖也挂一个压力表。水电验收呢一般会给水管打压，如果家里面有地暖的话，也建议给地暖也是挂上这个压力表，保持一个带压的状态啊。每一次你去工地的话，先看一眼压力表有没有掉压，有问题了及时能够发现。第五点呢，就是做防水之前，原有的防水如果起皮脱落也必须要铲干净。如果开发商做过防水了，并且你发现他原来的这个防水呢已经起皮脱落，新防水呢是不能够直接坐在上面的，必须要全部铲干净，不然新防水跟着旧防水一起脱落的话，就等于白做了。

0: 第六点就是卫生间需要回填的话，不要用建筑垃圾。卫生间回填有些时候如果业主没有特别的要求，可能师傅会省事儿，直接砸墙的建筑垃圾直接回填在里面了。建筑垃圾比较重，有尖锐的这个尖角，时间长了是容易下沉开裂，甚至会压坏水管的。回填呢，最好是用陶粒或者是发泡水泥或者是架空，它轻啊，不容易压坏所有的管道。第七点呢，就是墙面的处理，柜子边、门套边、灯光洗墙的位置要做垂平。墙面找平分为顺平和垂平，顺平呢是大概平垂直的是垂平，是垂直度、平整度都是控制好的。如果家里面要做定制柜、装门套或者是有射灯洗墙，这些位置呢必须要做垂平，你不提的话师傅就默认为顺平，后期柜子和墙之间呢可能会有缝隙，门套边打了胶了都盖不住，灯光一照呢，有一些洗墙灯可能墙面上还是有坑坑洼洼的一些凹凸点，所以这些呢也要跟师傅说清楚，哪怕是有一些垂平可能要加钱，那么其实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要做的。如果只是大概就是所有的一些地方基本上都是顺平，只是偶尔有一个这个细小的边是垂平其实有些师傅可能也是顺手的事儿，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决这些问题了。第八点呢，就是刷乳胶漆严格按照桶身比例来兑水，乳胶漆加水桶身上面都有比例，你不说的话有的师傅可能会多加水，因为多加水呢它好刷省漆，但是水如果加多了漆膜就比较薄，质感比较差，后期去擦洗的话容易漏底提前要说清楚，一定要按比例兑，别为了好施工牺牲墙面的质量，也不要听师傅说给你多兑点水是一样的效果并且你还少买了一桶漆，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省了，后期时间长了漆过于薄，那孩子在上面画一个水彩笔你想擦掉，那直接把这个底漆露出来了，其实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再来说一下墙面处，还有一点就是吊点的转角，用 L 型的整板，吊点的转角的位置呢用整张的这个板子裁成 L 型的，不要用两块的板子拼接，转角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拼接的后期特别容易开裂，轻钢龙骨 L 型的这个整板转角工艺要提前跟木工师傅说清楚，能减少后期开裂的概率。我们再来看看橱柜开孔开槽的侧边要方便，全屋定制安装的时候这个现场开孔开槽的侧边如果不处理非常容易受潮释放甲醛，一定要让师傅用防水胶条把这个切口给它封起来，工序不复杂，但是很多定制安装默认不处理，你不提的话那么就这样漏着。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家，如果说柜子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开孔，比如说有这个煤气管道要穿过整个柜子的话，你看一下开孔的地方有没有封边呢？再来看一下第十一点，就是地漏下水做45度的斜三通，再留一个备用的地漏口。地漏的位置下水管呢建议做成45度的这种斜的三通，排水非常的方便，再留一个备用口的话万一堵了更好疏通，这一点呢也要提前的跟师傅说清楚可能会少很多的一些麻烦。其实所谓的45度它其实就是墙排下水，当然墙排也有一种就是90度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它的下水的流水的速度就没有45度那么的流畅了。第十二点呢，就是贴完砖之后呢不要让瓦工师傅大量用水，厨房卫生间地面贴完砖之后尽量呢不要在上面大量用水，也不要倒水冲洗工具，水渗进了砖缝和砂浆层，表面干了底下呢还是潮的，会耽误美缝，严重的话呢美缝做了也会返工，贴完砖顺手清理一下缝隙，等干透再做美缝，后期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方便一些。 你说这个这个用水量啊，其实有些师傅是可以注意的，比如说特别是在卫生间这一块哈，墙面地面都已经铺完了，那么还没有做美缝的时候大量用水，这个水呢肯定是会渗透到水泥砂浆层，而且一时半会儿还不太容易干，也会影响到后期的美缝，而且影响工期。其实说实话哈，有些时候很多家庭装修他不太敢跟工人师傅去提要求，觉得提要求的时候工人是不是师傅会心烦呀，会这个不仔细做你的一些这个活。其实提醒呢并不是让业主和工人去吵架，而是要把提前的标准呢说清楚，双方呢都省心。如果后期做了你认为师傅心里有数，但他可能没有这样做，后期他会这个抱怨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你提了工人知道要什么，你不提的话他就按最省事的方式去做。装修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有些工序提前说一句能少留很多的一些遗憾。那不知道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没有多说一句而留下了一些遗憾呢？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度的拿走这些东西。可能有人会说，衣服挂在客厅会显乱，可是生活不是样板间啊，只要合理，反而会更有生活的一些气息。第七个呢，就是窄缝空间的利用。沙发旁边不一定非要有大空间才能够用得上，哪怕是很窄的一些空间，只要打开思路，同样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空间的尺寸放一个成品的收纳筐，集中收纳像瑜伽垫、弹力带、拉力器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身的工具。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放收纳筐里面收纳，不占空间也不凌乱，锻炼的时候呢，也能够快速的拿出来使用，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窄边的这个空间呢，可以根据尺寸和结构来定制一组抽拉的零食柜，追剧的时候随手就能够拿得到，柜子结构呢也非常的方便，自己简单画一个报给商家尺寸就好了，基本上网络上或现实生活当中它都是可以定制。如果说你现实里面不知道哪里有定制，那网上搜一下其实一大把哈，只要是能够你想得到的一些款式和尺寸报给商家，很快就能够拿到相应的一些图纸啊，然后让他们这个你付款定制就可以了哈。那无论什么样的高矮的啊、窄的宽的都是可以找到自己家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尺寸。

中可观察的样板城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的赵秀池表示，在新规之下，房企的算盘打得是非常的精细，分化拿地的趋势呢也是不会被改变的，只有去化确定性高的一些核心的地块才是企业的优选。现房销售之下呢，企业的竞争也将进一步的转向资金实力与交付的确定性，天津的楼市呢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厮杀。这是在天津，根据最新出台的政策来总结了一下目前的一个新政之下的楼市状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看离他不远的北京，江台629地块下架，北京的土拍换了一个打法。现房销售的细则落地之后呢，北京也是发布了首轮供地的信息。那最近北京规字委发布了第十二轮拟供商品住房用地的清单，只有三宗地，土地的面积呢大约是在8万平米，建筑的规模呢大约是14万平米，丰台新宫还有石景山的衙门口各一宗，平谷新城一宗，全部都是贴着轨道的微中心。在这一轮的供定的清单当中呢，没有高总价的巨无霸和去化存疑的一些远郊的大盘，单宗地块的资金的占用呢是非常可控的，去化呢有基本盘，容易呢算得过来账。那么在

出让的规则之上呢，黄金周前夕挂牌的昌平卸甲地块，那也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昌平的卸甲地块挂牌，这是现房新政之后的首宗按照新规则来发布的公告的一块宅地。那么在这一块地上啊，北京市的规字委也是进行了一个两方面的调整，一个呢就是降低了预申请保障金的一个收取的金额，第二就是延长了地价款的一个分期缴纳的期限。降低了预申请的保证金，那其实呢是压低了入场券的一个价格，让更多的一些房企呢能够有资格去举牌，也是拉长了土地款的一个支付的周期，是把大额的一个现金支出的时间点往后移，也是缓解了拿地，也就是当期的一个资金的挤兑。一方面呢销售端在控风险，一方面呢土地端呢在稳预期，政策试图用低资金门槛对冲销售端的一个硬的约束。所以未来将它629块地，那以什么样的这种面貌来入市呢？卸甲地块的开拍结果又如何，也是成为了现房销售的第一块的试金石。如果说溢价成交，多家争抢，那说明打法起效，那现房销售的新规与土地市场的裂痕呢也是暂时弥合了。底价的成交甚至是流拍，那当然那这种呢就可能低价成交或者是流拍呢，那可能就会意味着单纯的降价门槛还不够，那房企对于现房的一个项目的这种清算的逻辑啊仍然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先看看在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块地拍的如何，那根据这一块地拍的如何，那接下来肯定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些调整啊。好，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徐州的最新的一个楼市动态的情况。徐州有一个房企啊，这个地块呢被强制的拍卖了，1.75亿元起拍，是什么情况呢？徐州的有一个项目呢拿地了5年，但是呢到目前来说呢还没有开工就已经是被拍卖了。在阿里法拍网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信息，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经开区的驼兰山以及桃楼山东的这样的一个住宅用地的使用权挂牌拍卖，市场的评估价格呢是在 1.9494 亿元，起拍的总价呢是 1.751346 亿元。那这一块地的使用权的面积呢是在 24514.23 平，土地的使用的期限截止到2091年的4月份。根据法院裁定的结果显示，它是因为合同的纠纷，徐州洪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驼兰山路以及桃楼山东的这样的一个土地的使用权是被法院来执行了。那么在相关的一些平台上也是查到啊，那这一家徐州洪州房地产有限开发公司呢，他们是由金辉以及弘阳两家房企来进行控股的。然后这一次拍卖的驼兰山路北以及桃楼山东宅地呢，正是桃楼山东侧的 C 地块。那这块地呢，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被弘阳拿下了。那么成交的楼面价格呢是高达了每平米在8800左右。那当时啊也是新开区的一个地价非常高的地块了。那后面几年呢，那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啊一直都没有动工。那这一次拿出来拍卖，如果说有企业能够接手，也就意味着这一块搁置了许久的宅地就会被盘活了。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当然关于这一块地的一些后续的内容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看看今天又要和大家来分享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值得让人关注的楼市的最新动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百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九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两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六中对面，0516-8080-6666。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运激光、一线跑27款 L6 换新设施，11.9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7: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7: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故事啊。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让我们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海南三亚。其实有很多朋友去海南的时候呢啊，都会去挑选一些非常高端的这个酒店，去感受一下这个在海边啊住这样的一些舒服的酒店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体验。但是呢，其实在这些酒店的介绍当中呢，也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三亚的超级万象城改建成超级酒店，华润置地的回应称不实，那修规啊公示连夜下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全国豪华酒店密集的海岸线，也就是在三亚的海棠湾，那正是因为有一块地的修规修改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批示啊，这样呢也是掀起了一个波澜。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8: 嗯，好的。前不久呢，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发布了一条公示，说准备对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H07-02-1、H07-02-2两宗合计超过400亩的超级地块进行规划修改。这两宗地块呢，正是华润置地方面先后投资啊大约24.2亿元竞得的三亚超级万象城项目用地。公示一出呢，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啊，外界呢把它解读为超级万象城要改建超级酒店啊，也有华润置地海棠湾项目的各方业主啊担心这个超级万象城项目缩水，影响资产贬值。
7: 那么针对三亚超级万象城拟修改规划商业用地大幅缩水的一个传闻呢，华润置地方面呢最近呢也是向记者回应说啊，说网传万象城取消不落地等等，这些都是不实的传言，项目一期已经是开工开始建设了，那么外界关注的一些核心的高端购物中心呢就在一期，也是不会取消的。那么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说上述公示的这一些 内容在深夜就突然被下架了。那相关的页面呢，也是点进去之后啊，就变成了404。那记者呢，也是试图可以多渠道的来去了解公示材料下架的这个被撤销的一个原因。那截止到目前，当地的政府的相关部门，包括企业，都没有有一个啊很准确的回应。
8: 三亚超级万象城定位呢是世界级文商旅目的地啊，整体规模庞大，是华润置地落子海棠湾服务海南自贸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百亿级旗舰综合体。这个项目地块规划突然要修改啊，又在社会一片舆论声中撤下修规公示，自然呢会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9月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 H07-0201 和 H07-0202 地块的这么一个规划修改批前的一个公示。公示材料显示呢，调整后新增旅馆建筑面积 33.1 万平米，预估呢大概有2667间客房，也正是这个零售商业占比由 47%降到 9.64%， 这一数据成为外界质疑的一个焦点。有观察者呢在网上就发文说了，说三亚这个超级万象城要改建超级酒店，认为调整后剩余的这个商业体量已不足以支撑超级二字，非常担心项目缩水甚至不再建设。与此同时呢，海棠湾已经聚集了23家国际品牌的度假酒店，客房呢超过 1.3 万间，一线滨海酒店年均入住率达到 70%-72%， 春节等啊旺季呢最高可以达到 89.45%， 高端住宿的这个供给呢存在结构性的一个缺口，旅馆用地占比提升啊，既能缓解旺季一房难求，也能以住客为片区夜间经济提供稳定的客流。
7: 那么针对外界的这个质疑啊，华润置地的三亚项目的相关人士呢，也是向记者回应就说了，说网传万象城取消不落地的传闻是不实的。那记者呢，也就这个事情致电了三亚市的这个自规局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一名负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说这一则公示呢是他们局代发的。调整的规划的主体呢是海棠湾管委会。那随后呢，记者也是拨打了管委会的电话，但是一直都没有联系上。那么就在记者正在核实包括想要去进一步采访的过程当中，修规的公示呢突然就从这个上述的网站当中啊给撤下来了。那目前针对三亚海棠湾超级地块的一个修规，市场的层面呢尚存在很多的一些疑问，那至今呢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当然能够建设成一个超级大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地块，其实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吃喝玩乐游娱购都在这里，也让很多朋友们的这种啊出行包括去三亚旅游的这些朋友呢能够得到很好的体验。但是那对于那最后会怎么样来去建，那中间有哪些问题呢，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接下来呢会来到我们的热线的环节，大家如果说关于房地产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9: 凤起云起，130级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 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2: 最近的关于
1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3: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4: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3: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首先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政策的解读，热点话题的浅析。当然在这个时候呀，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朋友们呢，可以来咨询你在房地产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麻烦，买房方面、卖房方面，或者是一些流程的这个方面，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当然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0: 继承父母的房产，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按照房屋价值 20% 来收取的所谓的遗产税。啊，财政、税务部门关于这个房屋继承、无偿受赠等情形的现行安排，也一直呢把这个继承和普通的这个无偿赠与区分来处理。
1: 嗯，
0: 首先要明确，啊，就是父母房子留给子女，继承的时候并不是用房价直接乘以 20% 去缴纳税费。现在很容易混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继承房产和卖掉继承来的这个房产这两个概念。这两件事呢都是围绕着同一套房子，但是税务处理呢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父母去世以后是吧，子女依法取得房屋的产权，它是属于继承环节。现行规则明确，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之后，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相关情形不按普通无偿受赠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取得土地、房屋权属契税层面也有明确的免税安排。啊，就是这个继承这个产权的登记免契税。啊，2026年开始实行的这个增值税相关衔接安排当中呢，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之后，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依法取得房屋产权，也被列入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免征增值税的情形。所以说放到普通家庭身上来理解就很直白了，就是父母那假如说啊有一套300万的房子，子女正常办理继承手续，并不会按300万乘以 20% 去交一笔所谓的遗产税。啊，所以说这个继承房产和出售继承房产是两码事儿。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0: 对，大家经常听到20%，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20%，其实20%这个数字呢确实存在，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是吧？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20%的这么一个税率。
1: 嗯、是的，
0: 个人所得税现行规则当中，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部分无偿受赠取得的收入也涉及20%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则。而税率是20%和房价直接收20%，这中间啊相差的还很远。
1: 嗯
0: 啊，咱举一个普通的例子，父母早年80万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子女依法继承，几年后子女呢又把这个房子以200万去出售，而且呢它不符合相关免税的规定。那么如果房屋按原值能够核实，在计算房屋转让所得的时候呢，会涉及到成交收入、原购房成本，还有符合规定的这些税费的因素。那么为了方便理解，咱们忽略其他可以的扣除项，只按200万减800万来计算，那么所得额呢是120万。啊，20%对应的呢是这个120万，而不是200万，对吧？
1: 嗯，
0: 哎，这笔钱的性质呢，它是属于房屋出售环节可能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啊，不能说改个名字啊，就变成继承房产收20%的这个遗产税了。一套房子啊，从老人名下过到了子女名下，和子女以后把它拿到市场上给卖掉，是两个时间点，两种经济行为。你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数字自然算起来就会比较吓人。还有就是呢，继承得来的房子如果是满五唯一啊，符合满五唯一的这个条件，可以免征20%的个人所得税。啊，就是继承以后啊再卖房，满五年也不是从继承那天开始算起。这个呢也是不少家庭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啊，有人会想，你看父母这套房子已经买了十多年了，可孩子刚继承半年，如果马上出售，是不是只能算持有半年啊？继承取得的房子在对外销售的时候，购房时间可以按照发生继承前的购房时间来确定，而不是机械的从子女完成继承登记那一天开始算，是吧？那比如说父母是10年买的房子，2026年呢由子女依法继承，那么判断相关住房持有时间的时候，并不是把2026年当成这套房子的第一次的购房时间，而是2010年。
1: 啊，那时间上大家也是要看清楚。
0: 对，如果是唯一一套住房，哎，那继承完之后你就可以。

0: 马上出售仍然可以享受免税的这个优惠。
1: 嗯，是的啊，既然有这个优惠，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抓住呢？
0: 对，原来的购房时间，原来的购房价格，在后续税费的计算里非常有现实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套老房子的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契税凭证等历史材料看起来已经过去很多年，到了房产传承继承的环节仍然是相当的重要，对吧？房子能换一本新的产权证，历史成本却不会凭空的消失。
1: 嗯，
0: 继承、赠与、买卖看着呢都是把房子给孩子，差别却很大，是吧？生活里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人身体很好啊，却想着早点的把房子呢直接过户给孩子。有人呢选择赠与，是吧？有人考虑买卖，有人准备呢以后正常继承。表面上看呢，结果都是房屋产权发生变化，实际上涉及的时间、身份关系和后续的处置方式并不相同。父母把房屋无偿赠与子女，属于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规则明确列出的特定亲属无偿赠与的情形。当事双方呢，不因为这次符合条件的无偿赠与缴纳个人所得税。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赠与，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是可以免了，是吧？可房产税费从来呢，它不只是看个人所得税这一项，是吧？继承人的身份不同，取得房屋的方式不同，后来房子是自己长期居住，还是很快出售，产生的结果呢，都可能不同。这个呢，也是房产在传承，是房产传承最容易让普通家庭感到复杂的一个地方。一套房子啊，在家庭眼里呢，可能只是父母留给孩子的一个家产。但是进入到产权登记和交易环节以后，却要区分继承、遗赠、赠与、出售等不同情况。名字上呢只差了几个字，但是处理的方式呢可能已经换了另一套了啊，另一套逻辑了。所以说真正影响普通家庭的往往不是遗产税，而是房子以后怎么去处理。
1: 嗯，
0: 啊，房子继承到手以后如果继续自住啊，关注点呢主要落在产权登记和家庭内部财产的安排上。如果准备出售，那原购房时间、原始购房成本、房屋是不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持有的年限，都要考虑进当考虑到计算当中，对吧？哎，税费当中，现行的规定当中，个人转让自用五年以上，并且属于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继承所有者啊，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的免税安排，啊，通过继承取得的住房判断购房时间的时候呢，可以承接啊这个继承发生前的购房时间，这个规定呢啊，在现实当中呢意义确实非常大。
1: 嗯，
0: 同样是一套继承来的房子，有人继承后继续住，有人马上出售，有人能够完整提供父母当年的购房凭证，有人几十年前的材料呢早已经找不到了。房子看起来一样，进入交易环节以后啊，面对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是
0: 20%啊，最容易制造错觉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数字本身没有错，错的呢是把一个可能出现在房产转让所得计算当中的税率直接安到了子女继承父母房产这件事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60万、100万不是纸面上的数字啊，可能是几年甚至更久才能攒下来的积蓄啊，这个税费信息只要差一个环节啊，带来的这个心理压力呢就完全不同了。
1: 嗯，
0: 房产传承最值钱的不只是房子本身，还有那些不起眼的老材料，是吧？不少家庭在整理老人这个遗物的时候呢，这个会留下房产证，是吧？却把当年的购房合同、发票、契税凭证当成没用的旧址，啊，房产长期持有以后，这些材料的价值反而呢会慢慢的显现出来。继承房产日后出售，原购房时间、原购房价格都可能影响到相关税费的一个计算。
1: 没错啊，
0: 啊，
1: 嗯，
0: 一张20年前的购房凭证，当年可能只是一个手续，放到今天的话呢，却可能关系到一套房子的历史成本来怎么确定，最终呢决定你的税要交多少。
1: 嗯，
0: 父母辛苦几十年留下一套住房啊，到了子女手里 啊，本质上呢是家庭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一个一个交接。继承时呢，有没有税，以后卖房怎么算税，必须放在具体环节里呢来具体考量啊。最后呢，咱们来小结一下啊，截止到2026年9月啊，子女既依法继承父母房产，并没有按房屋价值统一缴纳 20% 遗产税这样的规定啊，所谓的 20% 呢，更多呢和特定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有关，尤其容易和房屋转让所得混在一起啊。房子值多少钱是一回事儿啊，什么时候取得，以什么方式取得，持有的时间有多长，拥有的套数有几套，用什么方式来处置，那么税费的数额相差呢会相当的大，那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20%就能概括了。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当然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知识点啊，时间上怎么算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这个计算它的长短，大家可以呢找专业的人士呢来去给你看一看你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有问题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及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好，看了一下时间，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和各位聊到这里，稍后呢会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平台上的一些留言，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依旧为大家开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西恒、全流、碧激光、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咨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了啊。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稍微在线上等待一下啊，别着急这个两声就给挂掉了啊，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在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因为有好几部电话，所以大家别急啊，稍微等待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呢先回复一下大家在平台上的内容。好了，曹老师。
12: 嗯，好的。
11: 嗯，
12: 听友发来问题问，他说老师，我刚买了新房，现在想退定金，不打算要了。
11: 哦，
12: 他说那我还要再赔20%的违约金吗？啊，哎呀，这个买房子呢，确实是件大事啊，
11: 是的，
12: 金额比较大，所以一定要谨慎。就这个钱你好交，但是不好退，是吧？
11: 嗯。
12: 但这位朋友可能心里边也有这个提前考虑了啊，说就定金不想要了。
11: 应该是想好了啊。
12: 对，是这样。如果你要是签订了购房合同，啊，上面既约定了定金啊，又约定了违约金。那么作为卖方的话呢，它是可以二选一的，
11: 嗯，
12: 啊，但是它不可以叠加使用啊，既让你赔定金，又让你啊赔违约金，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另外的话，20%呢是定金的上限啊，它不是违约金的上限。如果你约定的违约金超过20%，那么作为卖方的话呢，它有可能就会选择违约金，对吧？因为你正式的购房合同已经签订了，那么这个合同已经生效。那么如果你违约的话，自然他可以要求你赔付违约金。那赔付了违约金的话呢，那定金自然就不会存在定金罚则这件事了，他就只能去收取违约金，合同终止。如果你没有签约，只是缴纳了定金啊，就是只是就没签正式的合同，
11: 嗯，
12: 那这就不存在违约金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合约，嗯，卖方呢，嗯，他可以没收你的定金，房子呢可以另卖他人。但不存在违约金的事，知道吧？哎，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1: 好的。
12: 听友问他说：“美的时代城建议买吗？”啊，美的时代城，这个呢是在东湖啊。这是应该是一个二代产品 啊，这是在东湖最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啊，美的在这个地方做的这么一个楼盘。房龄到现在的话呢，时间呢有点略长啊。对于这个产品呢，怎么说呢？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主流产品是三代、四代，美的时代城呢，它是属于二代，但它里面呢有不少的中小户型啊，比较适合于什么呢？比较适合于地沿的一些图便宜的一些客户。啊，比如说你的活动范围就是在东湖，在东区这一块，对吧？手里又没有多少钱，就想买个稍微便宜点的，解决自己的安居问题。
11: 嗯，
12: 可以考虑。目前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在4000多，对吧？价格不高。听友问他说：“老师，三代宅有必要去换四代吗？”
11: 啊，因为现在四代出的一些新项目都是四代了，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啊。
12: 对，因为三代宅也没几年是吧？就是主流这种一地一户的这种小高层洋房是吧？
11: 嗯。
12: 啊，可能最近出来，我估计可能也就是5-6年时间。我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对吧？
11: 嗯。
12: 除非你有偏爱，手里不差钱儿，啊，就喜欢四代宅那个大露台，嗯，那你可以上。但我觉得呢，正常居家过日子，三代宅完全够用，
11: 足够用了啊！
12: 啊，一梯一户，两梯两户，是吧？那平层面积都不小，配套基本上也都挺那个。而且三代宅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适用面比较广，流动性比较好，进退自如，是吧？
11: 嗯。
12: 但如果四代，那不好说，还需要市场检验，
11: 还需要一定时间，毕竟它是刚刚出来啊。
12: 对，
11: 嗯
12: 嗯。行，回答到这儿。
11: 好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这个提问。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提问，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拜拜，朋友们。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有序通行。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一条2米宽的过道却让两位老邻居闹上了法庭。
12: 最早的时候啥都有，原来连下脚地方都没有，
13: 家家全利用。
14: 现在问题，他不让你搁东西吗？也不
13: 让搁，他没权利。
15: 两家中间的过道原则上应该是归集体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嘛。
11: 核电闸摔伤，邻居的电动车成了罪魁祸首，那么他该担责吗？
15: 他说必须得先通过这个电动车，登上电动车，再去登木架子，再去购这个电表箱。
11: 民法典。

0: 公解通读之疑点探案，敬请收看老街坊的过道风波。张宏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唐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什么意思？哎，就是说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啊，甚至有些时候比亲戚还要近。但是这邻居之间相处时间久了，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呀，或是小矛盾。这不，在平谷区的一个村子里，两家相处了很久的邻居却因为两家之间的一条过道打起了官司。
0: 2023年1月12日，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而原被告双方则是两家相邻的老邻居。原告韩某与被告张家是多年的前后老邻居，韩某居前，老张家居后，两家中间有一条2米多宽的东西向过道。而原本相处和睦的两家人，两年多来因为这条过道引发了矛盾，产生了隔阂。据韩某说，两年多来张家人将杂物堆放在过道内，
2: 最早的时候啥都有，现在就剩这点三轮车，原来连下脚地方都没有。然后我们全家人跟都在这儿跟他们家人说好话也不行，我们家也没啥好办法了，报警不止一次，找大队不止一次。
0: 直到2021年11月14日晚上，两家人的矛盾终于因韩某的一个意外爆发了。晚上10点左右，因停电，韩某需要到他家北正房后沿墙外的电表处核查，而这个电表所在的位置也正在韩张两家中间的过道中。
2: 我腿摔伤了，是上那儿弄那电表去，当时我都记不住了，我是等着电动车还是等着这个，我还有一证人呢，都忘了，因为这事儿啊已经一年了，你知道吗？
0: 原告韩某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5.4万元。那么被告老张家该为韩某的摔伤而负责吗？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就坐在我的身旁啊，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韩张两家啊，因为这个杂物堆放侵占过道的这个事件啊，已经很久很久了，可以说积怨很深，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没有解决？
3: 他们两家的这个矛盾呢，是起因于这个原告翻建房屋的时候，其实之前呢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几年前呢，原告家翻建房屋的时候呢，双方开始因为产生这个矛盾，被告呢说让他留这个雨漏管，就是防止呢在冬天的时候，这个下雪，然后那个雪水融化啊，这个或者说是有冰柱掉到这个过道里头，会影响他们家人通行。但是呢，这个原告没有采取这个雨漏管，所以呢，他们这是一个矛盾的起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时原告这个翻建房屋的时候呢，被告明确说你要留出自己的做保温的这个范围来，但是这个原告呢说我不做保温，所以呢我就要占满我自己的宅基地范围。最后呢，这个房子是建起来了，但是呢，在原告要做保温的时候呢，被告坚决不同意了。被告说因为当时你明确说过你不留不做保温，那你现在不能占这个道，因为这个道本身就很窄，我大约呢也就2.2米啊，被告这个道呢只是被告一家在这儿通行，那他要是做保温，这个道肯定就势必会更窄了，那就会影响到被告的通行。为了阻止他呢，被告就在那个过道那儿放了4辆这个电动车，阻止他做保温啊，所以呢，这个原告家现在保温也没有做下来。
1: 看来啊，这个韩张两家这积怨很深，主要是由于这条过道。哎，我不用，你也别用。那就说到这个过道到底权属归谁？
4: 说到这个过道的问题啊，如果在这个咱们农村啊，建房的过程中，房前房后的邻里邻居的，两家中间的过道原则上应该是归集体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实践中有的一方当事人提出来说这过道是我家的，或者过道的一部分是我家的，那他就要举证，比如说拿出来相关证明他宅基地这个范围是包含过道的一部分这样的证据来证明。 明。如果他不能拿出这样的证据，原则上讲是归集体所有的。所以集体所有的话，就不是说。

0: 谁所有，也不是他们两家共有，而是说由集体来去享有他的这个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通行啊、采光啊、通风啊、取水啊，来按照我们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这样的原则来处理。
1: 那如果说这条过道是集体的，是大家的，那甭管原告也好，被告也好，我想在这儿搁个保温层，或者我在这儿搁几辆自行车、电动车占道，其实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2: 对，既然这个是公共过道啊，它呢主要是用于大家通行的，任何人啊，你都不应该私自去占用这个公共的过道。
1: 那现在韩某说了啊，是因为老张他们家堆了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我去核查的时候踩着摔伤了，哎，这个责任是不是应该老张家承担？珊珊，你觉得呢？
0: 这就涉及到咱们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一个规定。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啊，就是咱们侵权责任是有四个构成要件的。第一个呢，有侵权的行为；第二个呢，有损害的结果；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侵权这一方是有主观的过错；最后一方也是跟本案关系最大的，就是这个行为与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那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呢，这个韩某就一再的说，就是因为老张家的这些东西才导致我受伤的。其实他也就是想一再的证明，我的这个损害和老张家的这个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如果真有这个因果关系，那就侵权了；那如果没有因果关系，那就不构成侵权。
1: 但这个事儿啊，你仔细琢磨琢磨啊，这个如果说老张他们家不搁自行车，这老韩家可能也不会摔伤。但是这地方刚才说了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啊，你本身就不应该在这儿放自行车，你放了就是你不对。
2: 这个案件中呢，双方争议最大的也是本案呢首先要查明的事实，就是说原告受伤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如果人真的如原告所说，这个东西向的过道很窄，因为他们家的电表箱呢是在北后沿墙的这个墙上，正好呢他必须得在这个过道上去合这个闸。这个电表箱呢，他说高2.7米，然后呢这个因为够不着啊，所以他呢说当时这个电动车在这个电表箱的下面，必须呢得先登到这个电动车上去，而且呢登到电动车也够不着，后面还有一个木架子，他说必须得先通过这个电动车登上电动车，再去登木架子，再去够这个电表箱。而且他说呢，当时因为这个电动车是在电表箱下面，他自己也没法去搭梯子，只能这么登，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如果要说真的是如他所说，那这个被告你自己呢占用了这个过道，而且呢你占这个过道的行为本身已经影响到了原告自己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利，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告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么去做的话，那可能被告真的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1: 说是我的不对，放了一辆自行车对吧，或者电动车，那你为什么这么大人了啊，你就不能把这车挪开吗？你就不能不蹬它吗？你不蹬它了你能摔着吗？
0: 就您的这个观点啊，可能在实践中很多当事人也会提及作为反驳，但是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遵循法律上应有的裁判的规则。就回到刚才讲到的侵权责任，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被侵害，假如说我们是这个被侵害这一方，那我就要举证证明我这个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被告都构成，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完成我主张我举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是说对方反驳一句就可以构成合理的理由来免除他的责任的。
2: 但是这个案件中呢，被告拿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呢被告家有一个监控录像，当时呢清晰的把这个原告受伤的这个过程都给录了下来。
3: 被告拿出的监控录像却让案情得到了反转，原告摔伤另有原因。
2: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问原告啊，你在庭审中是不是说谎了？
3: 民法典通解通读继续播出。法庭上，被告拿出了一段监控视频，这个视频里韩某并没有踩在张家的三轮车上，而是从梯子爬上去的。
4: 实际从我们调这个家里的监控，那个柿子树那儿有一个摄像头，这建木架子在这边，他们往那边抬到这儿以后，蹬着这建木架子自个儿摔伤了。
3: 而法庭上，法官就此视频询问韩某，视频中的人是不是他，他却矢口否认。
2: 那你为什么之前说是从三轮车上摔下来的？
5: 我当时摔完正常之前摔的。
2: 你记不清了是吧？
1: 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我们这儿还研究这个放自行车是不是真的对这起摔伤事件有责任的时候，仔细看了看视频，这原告似乎是有撒谎的嫌疑，这性质可就变了。张法官，
2: 确实是这样，因为双方呢一直这个有纠纷，所以呢被告在树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根据这个视频显示呢，原告和他另外一个朋友两人一起去合闸，他们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三轮车没有在电表箱的下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当时呢在这个电表箱的西边大概有2.4米左右有一个这个木架子，这个木架子呢是用两块门板搭的，上面呢有4个木条。当时他们观察了以后呢，是两人一块把这个木架子抬到了这个电表箱的正下方，啊，原告站到了这个木架子上以后呢，一只脚踩到了那个单薄的架子上，立刻就把那个架子踩断了，然后他就挂在那儿了，就受伤了，啊，我们认为是非常这个有力的一个证据，让原告来质证。原告说，这个他记不清了，太黑了，记不清了。因为原告在这个案子中，他提交了一个证据，是一个证人，就是他的朋友。他朋友呢是先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当时法庭询问他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清晰的说，肯定是登到了三轮车上，然后掉下来的，他这个事实是非常确定的。啊，然后我们就拿这个视频出来，让这个证人来发表意见，让证人看。证人呢确定这个就是事发时候的一个现场，而且也确认他俩人就是他们自己。
1: 不管是原告也好，被告也好，或者说我们找的证人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场的参与者有撒谎的表现，哎，这个是不是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大小是怎样的？
2: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做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做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就说民事诉讼法111条，就是现在的114条呢，是关于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些情节时，法院呢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或者是拘留。在这里头呢提到第一款和第二款，我想说一下。第一款呢是说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第二个呢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符合这两种情形的情况下，法院呢是可以根据这个情节的轻重予以罚款或者拘留。如果构成情节非常严重啊，构成犯罪的，是要追究法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
1: 那么我们说最后原告说出自己究竟是怎么摔伤的实情了吗？
2: 这个视频呢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一个事发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问原告啊，你在庭审中是不是说谎了？你为什么说你就是从三轮车上摔下来的，而且那么肯定？包括你的证人也是这么说的。原告说因为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那我们就问他，那你现在认为你的这个损失还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吗？他认为不管我是从哪儿摔下来的，因为他在这儿堆放杂物了，我受伤了，他就应该承担责任。他仍然是这种观点。
1: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对这起事件的一个实际情况有了相应的了解。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怎样的。
3: 根据被告提供的监控录像，足以证明原告未就其受伤经过进行如实陈述，违背了诉讼诚信原则。对此，评估法院对韩某提出了批评，并依据监控录像确认原告是在登上木架子时将木条踩断而受伤。原告作为成年人，未对自身安全尽到注意义务，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被告不应对原告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评估法院驳回原告韩某的诉讼请求。
1: 其实在这起案件刚刚我们介绍之初啊，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原告啊，毕竟自己摔伤了啊，由于这个隔壁

0: 邻居乱堆放车辆啊，他去核闸不小心摔伤了。但是直到这个视频出现，我们发现这个原告是撒谎了，哎，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那我们想问一下张法官，这些案件您最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1: 最终判决的依据呢，就是刚刚庞律师说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有堆放这个电动车的行为，而且他是占用公过道，所以呢可能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呢确实也给这个原告造成了损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原告的损失，原告的这个受伤的行为和被告呢堆放电动车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查明的情况呢，原告是因为登上了木架子然后呢踩断了这个木条而受伤的。他这个受伤呢，完全是因为他没有对自身的安全尽到一个注意义务，他没有去评估这个架子的一个承重能力和他自身的一个重量。而且这个受伤呢跟被告本身在那儿放这个三轮车是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告要求被告来承担侵权责任是没有依据的。
0: 其实我们反观这起案件，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两家邻居发生了矛盾，产生了纠纷，焦点在哪儿呢？就是这条2米多宽的道路，你不想让他多占一点，他也不想让你多用一点。其实这起案件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叫做六尺巷的一个故事，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2: 我还真听过这个故事呢，也是关于这个邻里之间相邻关系的一个纠纷。当时啊，这个礼部尚书叫张英，他的老家呢在桐城，他的邻居呢姓吴，这个邻居吴家呀就要改建他家的房子，所以呢就可能两家就这个过道就产生了争议。当时这个张英的家人想，我家京城有人啊，我给这个京城这边来一封书信，告诉一下张英的情况。那张英呢也不愧是礼部尚书啊，他当时想了一下，一定还是要秉公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给家人回了一封信。这个信是这样写的，说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后两句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就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张英家也特别有觉悟，看了信就明白了，决定呢就让吴家三尺。那吴家一看呢也特别有觉悟，也让了三尺，这样加起来就是六尺。可以说邻里之间就化解了这个矛盾。
0: 没错，其实啊，我们说邻里之间的矛盾自古就有，尤其是在村里啊，谁家多占了点路，谁家的房子又影响了谁家的采光。我相信这样的案件在咱们平谷区应该不少。张法官通常在审理类似案件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去劝解？
1: 因为我们呢是属于基层法庭，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案件呢是特别的多，有很多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其实都是咱们看来都是很细小的啊，比如说它就是争一个滴水就几十公分，或者就是妨碍通行就是引起很多的纠纷，比如说相邻关系啊，排除妨碍啊，甚至有的呢看起来矛盾不大，但是呢很难去调和，而且有的呢可能都会成为世仇所以我们在处理这种案子的时候呢，不光是为了就案办案，而是呢想着尽量呢去给他们去真正的去化解纠纷，去给他们解决矛盾。而且呢在处理这种相邻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法律规定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我们处理相邻关系的时候呢也主要是这依据这一条，尽量就是说去疏导他们的这个情绪，尽量呢就是说去化解这个矛盾。但是实际上呢，其实真正去化解矛盾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5: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

0: 7 7 7 7 6 8 3 6 2 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老师好，我最近遇到个问题，我家邻居总把自己家的自行车放到我们两家当中的过道中，就有一天这辆车堵我门了，我就说把这车推开，但不小心手滑了，车子滚着台阶就下去了，就磕坏了点儿。但邻居说这自行车特别贵，让我赔偿，可明明是他先堵我门的，我该赔吗？
4: 这个啊，如果真的产生纠纷了呢，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侵权的纠纷，只不过是造成了财产的损害。在这个案子中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得考虑这个过错问题。
5: 嗯，
4: 就是说呢，他的邻居把这个自行车啊放到了这个过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5: 嗯，
4: 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出有因？
5: 嗯，
4: 从这个事儿呢上面去分析，是双方都有过错，还是说是这个邻居自己单方的这个过错？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说被侵权人他对这个损失或者说是扩大有这个过错的话，那是要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啊，所以呢是要去分析他放这个车放到这个过道的原因是什么，
5: 嗯
4: 啊，来判断他们的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损失的问题，他也提到了说这个自行车很贵，那这个不是说他主张很贵就很贵，那他得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且呢也不是赔偿他整个车的损失，只是说这个修复的一个损失。
5: 嗯，谢谢张法官的分析，我们继续来连线。
6: 老师好，我们小区因为车位很少，所以很多车都停在小区的道路两边，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老是有一辆报废车一直停着，也不知道是谁的，您说这辆车能让物业给弄走吗？
7: 就是根据这个网友说的，就小区里的道路，首先要明确一下它的属性，它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呢，就是业主对共有部分是享有一个共有的权利，还有共同管理的权利。那发现了这样的僵尸车呢，可以去采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上面如果有车牌，我们可以给交管部门打电话查询车主，让他尽快的驶离或者由交管部门拖走。那如果连车牌都没有了，那可能我们可以跟物业这边调取一下小区的监控录像，看是什么时间什么样的人把它开进来，然后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呢可以提供给警方报警来处理。
5: 嗯，
7: 那还有呢就是民法典273条的规定，就是说你这个小区的业主啊，你不光享有权利，你还有义务啊。如果查明以后发现这车是咱小区业主自己的，那这个业主呢他应该履行一个义务，就是尽快把它驶离。
5: 嗯，所以啊大家同住在一个小区里啊，也有一份责任和义务来保证小区的道路畅通，不要给其他人的出行造成一些影响。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哎，米夏，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9: 昨天晚上的事儿，昨天晚上事儿多了，你指的哪件呢？
8: 就是那件，米夏能动啊。
9: 嘿，刘笑，你别把这脏水扣我脑袋上啊，那是昨儿咱编辑郭子的糗事儿。
8: 哎，要说原版的那句杜甫能动，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主观能动性呗，谁都有啊。
9: 哎呀，可是不对劲儿就不对在这几个字儿出现在大师的书法作品里头。
8: 大师？你确定这不是逗我们玩呢？
9: 杜甫，你确定你不是大师搬来的救兵吗？
8: 这事儿啊是这样的，话说昨天晚上咱领导好不容易吧请大伙儿吃了顿饭，挑了一家高大上的大酒店，那富丽堂皇就是甭说了，相当雍容典雅，就差要求得着晚装出席了。
9: 哎呦，咱编辑郭子一看这眼睛都快直了，先说了，就这种地方一定要秀一下他那学问，这才显得有档次嘛。
8: 哎，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好看见前面吧有一块古香古色的匾额，就自顾自地念了起来。哎呀，这个字写的是相当不错呀，杜甫能动。
9: 你等会儿，怎么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呢？
8: 当然不对劲儿了，当时没给领导鼻子气歪了，就差没抄椅子歇他了。
9: 哎，那是繁体草书，得从右往左看，是勤能补拙，什么杜甫能动啊？没文化真可怕。
8: 领导，咱先把丑话说前头，以后咱出门能不带锅子了吗？忒丢人现眼。
9: 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出来了，丢人现眼。
8: 停停停，家丑不可外扬，动不动这事儿。
9: 不是咱这家丑扬的还少吗？你不说这个今儿说什么呀？
8: 好像哪里不对劲。
9: 哪儿不对劲了？
8: 今天说的主题就是好像哪儿不对劲儿。这话题呀、啊、又得说回咱们英明神武、聪明绝顶的著名人物小明。这天他正在看物理书。
9: 孩子，你在看什么呢？
10: 妈，我在苦心学习物理呢。
9: 哎呦，真乖。那你跟妈说说什么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呀？
10: 哎呀，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说了你也不懂，太复杂。
9: 哦，是这样啊，那你让妈好好想想啊。
10: 妈，你好端端你打我干什么？
9: 什么？你敢用脸打我？你给我跪下。咦，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啊？
8: 当然不对劲了，小明当时也没想到。

0: 知不觉，他今儿突然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就来问我：“
1: 米霞姐，你说我那男朋友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了？他是不是外头有人呢？”
0: 当时我就问咱编辑小莹莹：“这是怎么了？”小莹莹就接着说：“
1: 头前几天不是5月20号吗？传说中的表白日，我就问我那男朋友。”亲爱的，520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2: 咱先去逛商场买东西，然后呢去高档西餐厅吃大餐，吃完看电影，然后呢咱们再入住超豪华的七星酒店。
1: 哎呀亲爱的，你真是太好了，安排的真完美。那我做点什么呢？
2: 你啥事儿甭做，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就行。等会儿，这说起来哪有点不对劲儿哈？
0: 你听出来了？你看看刘笑都听出不对劲儿了。
2: 不是你这话我听着怎么也有点不太对劲呢？怎么跟说我似的？咱不是说小莹莹的吗？
0: 哦，对，是说小莹莹呢。说小莹莹啊，跟家琢磨了半个多月，终于咂摸出不对劲儿的滋味了。这不吗？就来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明真相。哎呦，你说这现实啊，往往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2: 翻篇儿吧，有些悲伤只能留给自个儿。小莹莹，你只有一条路了，路上写着4个大字：节哀顺变。这样啊，小莹那事儿咱先翻一篇。接下来，我隆重介绍一位东北大妹子和一北京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对话。那什么，你来扮演一下其中的女号呗。
0: 还女一号，就一个女性角色，我不演女一，我还能演女三呢。
2: 这么多话呀，走着。他妹子想去哪儿啊？这是？
0: 哎呀，我想去湖边和草原，还有布达拉宫，想去山顶、海底，还想去世界中心，想去你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角落，想去你存在的每一秒，想去有你在的未来，还想去你的心里头。
2: 瞧瞧，这回答多浪漫啊，多文艺范儿啊，比你刚才那回答强多了。
0: 是啊，这妹子说完就被修理了。
2: 哎，不对啊，不是要是搁以前，我要是碰见这么一姑娘，那说不定 我就跟她走了呢。
0: 吹什么牛啊，现在借你俩胆儿你也不敢呀。
2: 是，现在咱不是模范丈夫了吗？哈、啊、当然不敢了。啊，不对啊，是绝对不会往那儿想了啊。咱还说这事儿啊，你说那人他是为什么呀？难不成也是跟我一样的家世条件？
0: 哪儿啊，那人是出租车司机，你说人家出租车司机问你去哪儿，你给人家整那么一大段，人家不削你啊？
2: 眼瞧那司机师傅忍无可忍，就把米夏同学扮演的那位女乘客从车里拽出来扔路边。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我们说的都是些听起来吧就觉得哪不太对劲儿的事儿。
3: 嗯，你说这话的语气就特别不对劲儿，貌似你对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的遭遇都挺幸灾乐祸的。
2: 米夏，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3: 哪句啊？
2: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3: 嗯，这句话没问题啊。
2: 但是在这儿我得为著名的小明同学说一句。
3: 说什么呀？
2: 为什么他却偏偏能无缘无故的胖呢？
3: 不对呀，他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就能那么胖呢？那你就让他努力减肥呗，反正也不会瘦。
2: 米夏，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残酷腹黑的时候呢。
3: 哼，你试试就知道了。
2: 试试？行啊，试试就试试。
3: 话说那天刘笑在路上碰到一老大爷，拎着东西特别的沉。
2: 怎么这事儿又有我呀？
3: 哎呀，你担什么心呢，我这是夸你呢。
2: 夸我？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
3: 你不自信。咱就说刘笑啊，我这搭档本来啊是个热心肠。
2: 怎么还本来呀？我一直都是，好不好？你比如说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啊，给陌生人指路啊，还有等等等等一些事情。
3: 是是是，我都知道。这不那天吗，刘笑一看哟，这老大爷提了这么沉的东西，立马就冲过去想扶老大爷一把，帮他拎东西。
2: 这种事何足挂齿，那我必须看见了就得首当其冲嘛。
3: 是啊，刘笑一着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老大爷跟前，随口又说了一句，
2: 老东西啊，这个大爷我帮你拎啊。
3: 停停，就在这儿。刘笑，你觉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2: 哎，当然是有点了，不过那是口误啊，是不是啊？我当时呢就是心急如焚啊，你也知道我的本意，我本来是想说，大爷东西我帮您拎吧，都是一片好意。
3: 哎呀刘笑，你看你啊，这么高大上一主持人也有嘴瓢的时候哈。
2: 那谁还不得犯点小错误啊？你就说那天吧，我跟一朋友去羽毛球场打球，要说我这朋友吧，怎么说呢，有点呆萌
3: 啊。呆萌？那多可爱呀。哎，怎么个呆萌法啊？是像那个大白似的吗？
2: 你说着说着就犯花痴了。我那哥们儿他那呆萌吧，就是

0: 您漂亮的女的是又想又没勇气去跟人搭讪。
1: 啊，这算什么呆萌啊。
0: 就那天吧，他吧又看见一个，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过去跟人搭讪去了。哎，美女啊，请问，哎，这片羽毛是你掉的吗？
1: 哎笑，你这哥们儿他也太萌了吧。
0: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呢。兄弟，有你这么搭讪的吗？啊，能成功吗这个？
1: 那行，刘笑，下面就请你给大家伙演示演示，那怎么才能成功呢？
0: 那要是我上去跟人说，那我就得特别有诗意了，对吧？我得上去跟人软绵绵的这么说，请问这片洁白的羽毛是从您身上掉落的吗？
1: 哎呀，你说你这大尾巴狼那劲儿，哎，你媳妇儿是不是这么让你忽悠到手的呀？
0: 另有高招，另有高招。哦，说起这搭讪这事儿吧，我还想起来原来我们宿舍有一哥们的事儿。那天吧，我们约着一块儿去吃饭，忽然间眼前一亮，
1: 啊，饭里吃到不该吃的东西了。
0: 你能不能不这么煞风景行不行？你看见那饭里头有半只那什么，你能眼前一亮吗？
1: 也是啊，那就该满脑门黑线了。
0: 咱说回来啊，还说我这室友啊，他看见对面坐着一美女，哎，正好是他喜欢那类型的，那叫一激动。
1: 那就赶紧过去聊聊呗。
0: 聊什么聊啊，还没等我这哥们想好怎么跟人搭讪呢，那美女就已经吃完了，站起身来要往外走。
1: 那可怎么办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是啊，就在我那哥们还茫然不知所措那功夫，那美女已经走到了他身边，当时啪的一声，不由自主的就伸出了腿，把那姑娘啊活活就给绊倒了。
1: 啊，这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吧。
0: 当然不对劲儿了，你想想，你把人家给绊趴下了，那美女不得恨死你啊，还交朋友，你做梦去吧。
1: 嗯，这也算是比较奇葩的搭讪方式了，反正也让这美女啊记住你了。
0: 奇葩可不止体现在搭讪这方面，还有一种奇葩，那叫不好好说话。
1: 嗯，我那天我就听到一个，就咱那编辑盒盒跟那乌鸦嘴里呜噜呜噜呜噜的。
2: 我要打破这命运的牵绊，吞噬掉此处封印着的黑白无常。
1: 盒盒，你今儿犯什么毛病了？你说人话。
2: 我要撕开包装盒，吃黑白相间的奥利奥，这死活撕不开呢。
1: 要吃就吃，你兜什么圈子呀？
2: 行，接下来我再使大点劲，我就以恶之名撕开他们。
0: 要说咱那贼眉鼠眼的和和最近可真没少犯傻，就说那天吧，他吧听说用盐水洗脚可以强身健体。
1: 哎，我好像也听说这功效啊。不仅如此，盐水泡脚还能清洁脚部，去角质，补肾，抗衰老，治脚气，助睡眠，是您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
0: 停，没事怎么给盐做起广告来了？
1: 我这不是化身了贤妻良母，居家小能手吗？
0: 我看你今儿出来是忘吃药。
1: 那你有药啊？
0: 行，咱还是说回来啊，说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自打听说拿盐水洗脚这事儿好之后，他晚上回家就开始动手实施了。他先撒了两勺盐到了足浴盆里，但是吧他不知道合不合适，他就用嘴喝了两口。味道有点淡。然后吧他又加了两勺盐，然后又放嘴里尝了尝。
2: 这次味道可以了。
1: 哎呦喂，呵呵，你说我说你什么好，你这做的也太过了吧。你说这盐水泡脚好，你也不能拿嘴去尝洗脚水啊。
0: 哎，和和这都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实话，要说做的过分的事儿，那谁也比不过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过分。
1: 小明又咋了？
0: 说小明有一天考试考了个零蛋，回到家里呢， 他爸爸就臭揍他一顿，当时他就给他爸跪那儿。
1: 那然后呢？
0: 然后他妈妈就把他爸爸给揍了一顿。
1: 嗯，这不对呀、啊，这不合常理啊。
0: 你听我说呀，那刚才我不是说小明一看他爸要揍他，就立马给他爸跪那儿了。
1: 嗯，
0: 人家跪下之后没闲着，一直在那儿唱歌呢。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哎呦，这孩子可真可怜呢。
0: 小明唱的那叫一气楚鄙，秋风扫落叶一般。后来他妈就受不了了，拉起他爸爸就把他爸揍了一顿。
1: 哎呀，这小明简直是太机智了。

0: 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南方的歌曲没有媚俗的商业，也没有流水线分工企划制作的唱片那样的压迫感。南方的声音是直接延伸到大自然里的，青葱的校园，懵懂的青春。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陈小春，男人与公狗。
1: 很无聊，整整一天懒得动，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在他眼里很难受。

男人与公狗，来自陈小春。还记得1998年陈小春《人见人爱》的专辑封面吗？陈小春骑着自行车，车筐里有一只小狗，这场景倒是挺符合主打歌《男人与公狗》的主题呢。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终身美丽》，来自郑秀文。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碧激光 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与张惠妹之前对情歌较为外放的表现方式不同，这首歌用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完全把那份余情未了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牵动人心。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结尾， Sting 低哑的声音响起，唱着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仿佛回顾了杀手李昂匆忙而又孤独的一生。冷冰冰的鲜血中唯一温热的是马蒂尔达无辜而灵动的双眼。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我听这首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来自龙宽九段。我听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秀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来。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没
3: 得
4: 死
3: 会啊，
1: 会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伴随着新一轮的汽车促消费政策而来的，还有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落地，提升了消费者在汽车消费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和办事的获得感，客观上呢有助于提高消费决策效率。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经营主体和个人事项共13项，利企便民清单持续扩容。其中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两大汽车消费重要化

环节被首次纳入重点事项清单，直击汽车流通领域的办事堵点，为汽车消费释放新动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呢，是从企业和群众需求角度出发，多个部门关联性强，办理时间相对集中，跨部门和层级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整合成一件事，实现企业和群众一件事一次申请就能办成多个事项，减少跑腿次数和办理时间。把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两大事项率先纳入重点事项清单，实际上指向的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现实痛点。如果想进行二手车交易，往往要去交易门店、交管所等多个部门，那材料呢重复提交，那交管业务的窗口是反复排队，整个流程动辄耗费多日。那今年6月份呢，全国全面推行二手小客车转让登记一证通办政策，外地居民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过户，不需要提交居住证明，车辆档案、电子档案啊，全程都是电子化传递，实现了跨省交易最多跑一次。那么这次清单呢，在基础上明确围绕二手车交易网签、二手车电子行驶证的核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在线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信息核验以及交强险当前有效性核验、机动车转让登记这六项具体事项，由地方商务部门、税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保险机构、公安部门着力推进，以实现交易开票、转移登记、税费缴纳、保险变更、打包啊这种一次办。那么这次清单呢，主要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简化交易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降低二手车交易的时间成本。同时呢，清单着眼于二手车的流通交易，毫无疑问是对二手车市场流通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手续进一步简化的极大利好。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同样也是如此。过去呢，如果想报废一辆旧车，只需要等啊回收企业解体，然后拿证明跑注销，环节多，周期长，回收企业的资质呢也难以确认，不少车主呢就任由旧车落灰，宁愿让旧车趴着，他也不去报废。那之前呢，我们有位听友就说啊，准备把这个旧车给报废了，借助以旧换新的政策，把他这个2010年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的 SUV 置换为一辆啊新能源汽车，但因为不熟悉汽车报废办理流程，最终只能作罢。那这样的经历之前还是不少见的。那这次清单着眼于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企业查询、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下载、机动车注销登记、机动车注销证明下载四大事项，由商务部门、公安部门共同推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一件事落地，简化报废流程，减少车主跑动次数和办理时间。便利群众之外呢，同时这个报废机动车回收的便利化还能对非法回收拆解行为起到遏制的作用。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政府公开的信息查询渠道，找到合法的、有资质的回收报废的这个企业，从而呢，杜绝非法拆解行为。此外呢，清单里头还有一项被容易忽视，但是意义深远的安排，就是企业出海服务一件事儿。啊，这个呢，咱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多说了啊。如果您是经营企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把汽车消费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个意义远不止于办事流程的简化，更折射出政策工具箱的深度替换。当前我们的汽车市场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了存量阶段，中国乘用车市场呢，全面步入存量市场主导的成熟期，增换购占比接近 60%。 那么有一个业内的数据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个趋势。中国汽车保有量增幅从2022年的 5.6% 逐年下降到2025年的 3.5%， 意味着有车家庭的比例趋于饱和，新进入市场的首购用户正在减少。短短四年时间，增换购用户比例从 18.1% 增长到 53.5%， 未来有望超过 65%。 可见啊，中国汽车市场未来销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不再是让更多人拥有第一辆车，而是让现有的车主增购和置换。
那么从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汽车换新就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绿色

消费升级的，正要抓手。今年一到八月，汽车以旧换新535.5万辆。在以旧换新的政策带动下，新能源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当中的占比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60%。那最近呢，今年第四批625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这个补贴资金保障到位，汽车流通环节办事难的痛点愈发成为阻碍政策效能充分发挥的突出短板。那我国汽车消费正处在深度调整期，补贴降价举措虽然是一剂良药，但是并不是长久之计。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落地推进，军民的汽车家电这些耐用消费品置换需求被提前集中释放，存量需求逐步透支，消费增长动能持续衰减。这次清单呢，则是把政策关注点从给补贴转向拆堵点，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来破除消费堵点，尤其是提高小切口事项效率，让消费循环转得更快。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说，无论是打通二手车流通环节堵点，还是便利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都能对新车销售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当前二手车交易的存在效率相对低啊，消费者置换的更新速度比较慢，信任度比较差等等，还是有些问题的。那这次对相关服务进行高效化、信息化贯通，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流通环节堵点，有效实现新车、二手车的高速流转。由于中国汽车消费者整体换车周期较长，对于二手车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的流程不太熟悉，如果能把这个环节流程有效打通，简化相关办事手续，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换车顾虑和疑惑，提升消费者以旧换新的意愿。以旧换新政策是给补贴，高效办成一件事是缩短流程，两者形成了促消费的政策互补。同时呢，补贴解决愿意换的问题，高效办成一件事解决方便换的问题，两者叠加才能够真正释放消费潜力。那么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一件事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汽车消费链条长，环节多，从购车、用车到换车报废仍有不少堵点有待打通。保险业务的衔接是消费者感受的直接痛点堵点之一，车辆过户之后，原有车辆的保险如何尽快退掉并用到新车上，或者说如何给原车主尽快退还保费，很多消费者也并不清楚。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也可以把保险业务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之中。如果能够把保险变更纳入一件事体系，实现转移登记信息共享和同步触发，消费者的操作负担将会进一步的减轻。此外，近年来在政策跟市场的双轮驱动之下，广大消费者的汽车改装需求不断释放，但不少地区的改装备案流程依然繁琐，耗时费力，成为制约汽车消费的又一道门槛。合法上路的手续太繁杂啊，光是办手续可能就会从9点折腾到12点，中间说有朋友说还得开车去好几个地方才能办妥。那么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其实呢，自2024年首次出现在全国政策性文件当中之后，重点事项清单已经先后推出了6批，改革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容，政务服务呢，从能办向好办、易办的转变节奏持续加速，这个汽车消费领域的全链条贯通也将在这个进程当中成为现实。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设施，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内公交行业正在发生一场看似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变革。过去呢，业内评价一款公交车，大多着眼于它的续航里程、车身规格以及乘坐体验，更大的车体、更长的续航一度是产品研发的核心方向。而如今呢，公交运营方的考量标准已经切换，车辆是不是小巧灵活，能不能适配城市的微循环网络，是不是可以支撑响应式网约运营的模式，以及呢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可控，这个成为采购评估的重点。当前国内多地陆续投用网约公交、动态响应线路和微循环小巴，这个实践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公交行业并不是单纯走向市场萎缩，而是迎来需求层面的结构性重塑。对客车企业来说，市场竞争也不再停留于硬件参数的横向对比，比拼的是深度洞察运营痛点，提供场景化、一体化出行解决方案的综合实力。公交客运量持续下滑是行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气电车的客运量从2019年的 691.76 亿人，这个人次啊回落到了2024年的 386.7 亿人次。地面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当中的客流占比也从 54% 降到了 36%。 但是呢，客流总量的变化啊，客流总量的收窄，这个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居民整体出行的需求的这种失衡，只是原有需求在不同出行方式之间发生了重新分配。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延伸，凭借准点率高、通行速度快的优势，已经成为城市中长距离通勤的主力。私家车和网约车的普及，满足居民个性化、随走随停的出行需求。电动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公共自行车，承接了大量1到3公里的短途出行，多元出行方式持续普及，不断的挤压传统公交的客流空间。而城市公交长期沿用定线、定站、定时的运营模式，面对日趋的碎片化、差异化的出行诉求，自然显得适配性不足。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城市公共体系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分工重组。大家想想看，未来10到12米的大容量传统客车将继续扎根城市主干线路，承载早晚高峰的集中通行客流，而车身小巧的微循环公交将穿梭在社区、医院、产业园、地铁站点之间啊，承担最后1公里的这种短途接驳任务。网约公交、响应式动态公交之类更灵活的新形态，将精准承接潮汐化、零散化的小众出行需求。那对此，商用车行业的专家分析说啊，今天的城市公交已经不再是千车一面的标准化交通工具，而是根据不同出行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出行载体。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行业的供给模式也从大规模的固定线路粗放的投放转向干支线的紧密协同的一种分层运营。只有真正读懂这套新的分层逻辑，才能在客流结构持续变化的当下，挖掘出公交市场新的增长潜力。当然，运营端的转变呢，往往比宏观层面的趋势感知更加的直观。如今公交企业关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车够不够大，而是每辆车能不能跑出运营效率。传统固定线路的公交模式长期存在空驶率偏高、末端的接驳能力不足等等的一些痛点，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实际服务效能却难以充分的释放。当整体客流规模没有办法支撑大型车辆高频运转，那么运营方就必须要拿出一套符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成本的核算逻辑。微循环公交和响应式智能调度正是这套全新核算思路的落地载体。
其实这种之前提到网约公交采用定区域、不定时、不定线啊，灵活设站的运营模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动态匹配出行需求，自动规划最优的行驶路线，运营区域内啊可以设置多个站点啊，平均就是说在每平方公里内设置多个站点，这样的话呢就能比常规公交去提升它的运营效率。你比方说乘客平均啊，天津有个试点，乘客平均步行到上车点的距离只有120米，这相当于真正把接驳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种微循环的公交线路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在南京呢，是这个微循环的线路是全部采用7米和以下的小型车辆穿梭于城市支路街巷，线路长度大多集中在一两公里或者五六公里的区域，依靠高频发车串联起小区、学校、菜场和周边的医疗机构，为地铁沿线。

城小区居民向栏目反映说啊，小区物业为了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在违停车辆上粘贴红色提醒单，提醒单粘贴的很牢固，非常难清理，给车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那记者在这个中瑞新上城小区三期看到，小区内不少车辆直接停靠在小区的主干道和消防通道的位置，部分车辆的车窗上贴着醒目的红色提醒单。小区居民告诉记者，物业呢往往对违停车辆呢一次贴三张提醒单，并解释说因为车辆经常违停才会如此。提醒单呢大概是2到30公分长，前窗、主窗、副驾窗户都有，特别难清理。那大家希望呢管理能够柔和一些，可以贴但不要贴这么多，也不要贴的难以撕开啊，或者说直接电话通知挪车。那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私家车违规停放主要集中在中瑞兴上城小区的1、2、3期，因为呢这三个区域呢居民多，空地少，停车矛盾最为凸显。物业工作人员说，起初他们采取打电话和上门提醒的方式，可是效果不佳，无奈之下才采用了贴单警示的方式。部分业主看到提醒之后会自觉规范停车，也有不少业主呢不以为然，依旧随意违停。记者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到了新源社区。大龙湖街道新源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从岩介绍说啊，开发商最初只是说在楼前设计了少量的地面停车位，主要用于亲友走访或者临时停车。而目前呢，社区正在联合业委会优化治理方案，计划实行车位数量管理和违停惩戒。先统计可用车位，采取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通过抽签来决定进入小区的车辆，有多少车位就进多少车，多余车辆呢可以临时进入，但是不能过夜。而对于多次违停不守秩序的车辆，征求业主代表意见之后，可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进入小区啊，作为惩戒。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对于乱停车的，我本人是比较支持张贴这种比较难清理的告知单的。有些人停车他只顾自己，根本就不考虑其他人方不方便过，他自己觉得能过去，哎，我就往这一停，那至于说别人能不能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别人好不好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有地方停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这种心态啊，而且呢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道德水准是比较低的啊。小区停车秩序治理要平衡管理力度和人文温度，物业贴单这个整治的初衷是守护小区的安全通行和公共秩序，值得肯定，但是方式呢确实值得优化，兼顾整治效果和业主体验，业主也应该自觉遵守停车规范，杜绝占道、占用消防通道这些违停行为。目前呢社区已经梳理出全新的治理思路，后续也希望这个物业啊、业委会啊、全体业主啊多方联动啊，落实精细化管理，完善停车管理制度，用更科学更柔性的方式根治小区违停难题，筑牢小区安全居住的防线。我们看到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评论啊。岁月如歌说，你不违停谁贴你车啊，打电话你挪你又不挪，还有理了啊，做个有素质的司机，没车位你自觉停外边去，不要堵消防通道，会车都没法会，怎么好意思说难清理呢，要不你就花钱去租地库或者买车位啊，保安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贴你车了，你停车位里他贴你车吗？这是福友说，为什么没有车位还能进来呢？节假日走亲访友进来临时停房可以，但是你也得服从小区的管理，好多车就是随便停随便放，影响交通。疯狂刨冰说，你跟他讲道理，哎，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又说你不讲道理。八小时说呢，其实小区四周停满汽车啊，还有每天都有一些同城约会上门服务的野广告贴了撕不下来，这类广告大多都是骗子所施陷阱啊，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对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希望公安机关可以加强管理啊。大斌说啊，还要求柔和，柔和管你，你是柔都不柔。金城说是警告你依然是乱停乱放，对于这样的车主就得严重警告，贴个警告单是正常的，对于那种我行我素的，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车轮给锁上啊？南斯你就不要乱停啊。库茨说这个小区停车乱都知道，我以前就住这儿啊，支持物业这样进行管理。因为我说啊，治理是一方面，希望驾驶员把素质自觉能提高，这也是一方面。
的确是这样啊。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现场撤离不及时，二次事故酿惨剧。这高速路段车流密集，轻微刮蹭事故呢一发多发，少数车。

0: 着我们安全防范意识淡薄，事故发生之后呢没能及时撤离，在高速公路行驶道内逗留，安全隐患极大。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个话题啊，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班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处理呢？
1: 那么大家要记住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呢，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必报警这个原则，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如果车辆还可以移动，应该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移入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的时候呢，咱们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一定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好警告标志牌。那么做好以上两点以后呢，立即报警，向交警正确的描述车辆的位置、停车方向，同时呢，将人员的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是否能够开离现场等一些情况呢，要详细的进行描述一下。
0: 嗯，那么如何去来正确的放置警告标志牌呢？
1: 第一呢，咱们走到车后150米的这个位置，那么高速公路咱们车道分界线那个白线呢，一根长是6米，中间间隔的空白呢是9米，那你走出十组标线那个距离就是大概是150米了。那么第二呢，咱们要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那么第三呢，就咱们做好必要的安全警示措施，以及完成车靠边人撤离以后拨打12122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
0: 嗯，那如果前方出现了事故又该如何提醒后车呢？
1: 那么第一呢，咱们要点刹，一旦你发现异常了应该频繁的轻踩刹车踏板，以不断点亮刹车灯的方式呢来警告后车。第二呢，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的车辆，特别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尽早的提醒后车呢一并注意。
0: 嗯，那最后就是如何在高速公路上准确的去来播报位置。
1: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呢，可以寻找一下应急车道护栏上的这个绿色标牌以及上面的这个数字代表呢啊你所在的公里数，包括呢现在呢也比较方便了啊，你比如你使用高德导航或者是这个百度导航，你直接在这个搜索栏上面打入那自己所在的位置，那应急位置，它会直接给你弹出来，具体你在哪条路、哪个高速公路、在什么位置都是可以的，然后你直接就可以报警。那么最重要呢，在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人撤离，你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了，无论你的车辆能不能移动，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车内所有人员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千万不要在车内进行逗留，以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严重伤害，对吧？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下午13淮许高速往环方向的睢宁北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四
12: 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啊，很多家长都向我们讲过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交流沟通。那么今天在有问必答板块，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他是萨提亚模式咨询师、督导师、培训师。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拥有30年的法官和律师的工作经历。在人生的后半段，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学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助人者，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他呢，就是王建飞老师。那么接下来时间在电波当中，我们将请王建飞老师为家长开一张处方，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3: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4: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2: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老师哦，王建飞，资深心理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督导师，而且呢，王老师也是身兼多职，职业律师、法学硕士。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众所周知，家庭呢是世界的微缩，研究家庭呢就可以了解世界。而且王老师有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家庭教育如此重要呢？
16: 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是我们萨提亚模式的国际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本人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他认为呢，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就涵盖了很多的家庭因素，比如有父母，父母里边就涉及到父母的角色和功能，然后还有孩子。所以萨提亚研究家庭的时候呢，他常常把一个家庭从家庭结构上做了很多的分类，比如主干家庭就涉及到一个家庭有了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那么除了主干家庭之外还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就发生了变化，可能只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和孩子，或者单亲的爸爸和孩子。那后面像重组家庭啊、收养家庭就更多了。所以其实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把家庭关系如果能够调整好了，其实我们的社会关系，从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人际关系，都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12: 我想到了咱们的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而且呢，在家庭当中啊，第一关系是夫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我们的王老师的新书啊，父母是最好的治疗师和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一直都很抢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王老师能不能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很多苦恼的家长朋友们面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会束手无策。那么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认识青春期心理发展的规律呢？
16: OK， 其实现在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热点词汇，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遇到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成长，着实是让很多的父母有点束手无策， 甚至有很多父母觉得进入到一种崩溃的边缘和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基于我这么多年对心理学的学习，还有做心理咨询师跟非常多的家庭和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我就写了《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这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首先就谈到了青春期的发展规律。那青春期的发展规律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不经过学习，的确是有一些猛擦擦的。特别有些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呀，一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好像又不跟他说话了，又开始这个让他闭嘴了，又开始关门了锁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不想看到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发生。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真的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可能我们就有章可循了，可能我们就知道孩子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在提示父母，哦，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你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看了，你也再不能用对待小孩的方式和方法来养育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这里边如果谈到规律的话，从全世界范围内青春期的孩子的发展都是基于人的发展，那这里边都有共性的规律呢。共性规律可能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越小的孩子越跟妈妈是360度敞开哦，无话不说。但是我们发现孩子一天天长大进入到青春期，而青春期我们说多少岁就算青春期的起点呢，那我们也有一个共性的规律，比如女孩到10岁了，男孩到12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共性的年龄段。但是有的家庭孩子可能早一点，有的家庭孩子晚一点。然后这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最大的情绪变化就开始烦了，他好像什么都烦，妈妈说话也烦，妈妈给他做饭也烦，妈妈给他洗衣服啊换衣服啊甚至买衣服他也烦，问他学习他还烦。所以情绪的第一变化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开始烦躁了，而烦躁有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烦呢，他自己可能都不可名状，但是我也不知道。那看到情绪的第二个变化，有的孩子就开始你看着他很压抑，这种压抑呢，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压抑的表现呢，就是他越来越少的说话了，跟父母不说话，让父母闭嘴，父母让他张开口说话他也不说，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所以回到家里边妈妈说回来了，只嗯了一句，然后回到自己房间还把门插上了。然后有的时候特别看一些女孩在家偷偷就哭，这就青春期在情绪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有一点点变化呢，就是我们也不想看到的，现在基本上是个比较多发的或者多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的比例还是蛮高的，以去年的数据是 24.6%，这个只是检出率。那在我的心理咨询职业经历当中，也的确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就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了，其实也是很多父母和学校以及老师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家长的角度或者从老师的角度更多的要探索一下，为什么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会这么高呢？或者在我的心理咨询经验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少年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呢？那这里边一定是有原因的。
12: 是的，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共性问题。刚才呢，王建飞老师特别提出了第一点，情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6: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7: 假青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8: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
2: 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9: 深蓝长续航，全流 B 激光 ，AI 轿跑二七款 L 六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FM103.3

0: 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二三班的张明正。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

0: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王老师，我们有不少家长在会员群里边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和父母无话可说。您刚才也提到孩子们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的共性问题，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也留意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变化。
1: 所以从这个青春期第一个在情绪上边的一些发展规律，大概就这么三个情绪的表现。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孩子的话，先从这三个情绪了解他。这三个情绪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当作症状来看。这是青春期，一旦进入青春期了，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把整个360度的心都向父母敞开，而是慢慢像窗子一样，他开始关闭了。而关闭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他长大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心理空间了，所以他把这个像窗子一样的心慢慢慢慢关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这里边留有一个空间就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空间就形容为像他心理自留地一样的这样一块隐秘的或者隐私的空间。而谈到隐秘隐私，不一定是坏事，是一个青春期孩子在心理发展过程当中他非常需要有这样一块空间的。那这块空间其实就让他消化情绪啊，来消化他很多的他不想告诉别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也等等。那这个心理空间父母如果了解的话，一定要把它保持好然后尊重好，然后才成为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他觉得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及到的，首先我们作为父母啊，要肯定一点，高兴一点，说明呢孩子在成长，在长大。而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刚刚呢我们的王老师已经特别提及了三个情绪上的变化，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不要给孩子轻易贴标签。王老师，我就看到有不少家长会说，哎，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孩子就是到了叛逆期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识别青少年的叛逆状态呢？到底是不是叛逆期呢？
1: 叛逆这个词啊，青少年是非常反感的。其实我们从事心理学工作，对这个词也非常斟酌性的使用。那我其实叛逆这个词，很多父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
0: 是的。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呢，恰恰把它当作一个信号，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看待。这个叛逆其实不就是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或者是几个词，不就是父母认为你不听话了，你不乖呀，你不懂事啊，我管不了你了，不就这些吗？那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是不是你仍然想把他当作一个小孩来对待啊？所有的事儿都听你的，然后他所有的想法他都不能独立的享有，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调整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叛逆心理一旦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那父母要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呢，来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或者推动孩子的健康心理发展。那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就是父母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他有不同意我控制他的，我捆绑他的，我替代他的想法了，然后他开始往独立自主上发展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叛逆我们对应的就是一个不字。那从语言上它不，但是很多青少年用行为上也在说不。那从语言上他就跟你说不的时候，当你不再把这个不当做一个好的信号来吸收进来的时候，孩子就用这个行为 来表现出叛逆。这个行为就是你让他向左他偏向右，你让他向东他偏向西，你不让他关门他偏关门，你不让他锁门他偏锁门。所以这些其实孩子是用他的所谓的叛逆的心理、叛逆的行为来传递父母，我长大了，我不再听你的话，然后你要把我当成大人看了，你要尊重我和你不一样，你要尊重我和你有差异，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想法，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行为和判断，你要尊重我有自己的这个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而不是像我过去所有的都要听你的。而这个父母一旦识别了的话，就会告诉他，原来儿子或者女儿，你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叛逆啊，实际上这叫成长哦。而这个成长就是你想长大，你想长成一个和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然后让我们父母更多的尊重你。所以我想，如果父母你把这样的话传递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话，他迅速就觉得这孩子，哎，我妈我爸怎么就今天突然就变了，怎么就懂我了呢，怎么说的话我就爱听了呢。所以我们说亲子关系啊，融洽和谐亲子关系就要从青春期孩子传递这些叛逆的信号开始。
0: 嗯，我觉得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转变了两个观点。第一呢，青春期是孩子们的成长的再现，另外呢，叛逆这个词儿啊可不再是贬义词了，它既肯定了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也是展现了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我相信平常呢在个例咨询当中，王老师肯定接触过很多家长谈到孩子青春期逃学的故事。那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应对呢？
1: OK， 逃学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厌学是不爱学习，
0: 对，
1: 逃学是逃避学习。
0: 嗯，
1: 那我们就谈想想啊，一个孩子要逃避学习，他逃避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老师。而很多家长或者有一些老师他不知道的，孩子在青春期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对权威的认识无外乎是爸爸，他认为这爸爸是家里边的一家之主，是家里边的老大，是家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但是久而久之，当他长大了的时候，他就把在家里边说了算的妈妈，或者离开家里以后，一旦去到学校，把班主任，无论这个班主任是男老师女老师，他统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像爸爸一样的权威。那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们说孩子在小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小啊，他听话呀，所以权威说一他就是一。但是进入青春期，他说凭什么呀？所以一旦遇到老师在这种比较啦，在这种对比啦，在这种对他有一些不公平啦，对他有一些这个
0: 漠视
1: 啊、轻视啊等等，跟他人格和自尊相关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老师看，哎呀，我不喜欢他。一旦他上课的时候，我就逃学。他不逃其他的老师，所以老师用另外一招就告状，告诉爸妈，你孩子逃学了。
0: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1: 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然后就等于学校这个权威和家里这个权威两个权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跟权威出现问题的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老师要懂得了，或者家长要懂得了，回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权威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跟班主任跟老师斗，特别是跟那些比较强势的老师斗的话，那无外乎他就发生了跟权威对抗、跟权威挑战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生权威对抗、权威挑战这种关系的时候，那父母就要分析原因了。原因在哪儿呢？也无外乎就两个。第一个是妈妈当了权威。很多家里边，你看在我们中国家庭，很多妈妈说了算哦。妈妈对孩子指手画脚啊，所以你问孩子，你们家谁说了算？
0: 妈妈。
1: 我妈呀。或者你怕谁？我妈呀。人家说，那你爸呢？我爸常年不着家呀，不在家呀，或者我爸在家，我爸也说了不算呢。那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会听妈妈的，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无论男孩女孩，会跟这个做权威了的妈妈开始挑战了，要不就顶嘴，要不就对着干。 那老师就成了替罪羊了，他在家里边这样，所以把这种权威自然延伸到老师的身上，而特别是做班主任的老师、嗯、而在班主任老师还特别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研究生毕业刚做班主任的这些小女孩身上，他就说我刚做班主任，哇，这半大孩子就开始跟我顶哦，让我实在受伤受不了哦，所以很多老师就当了替罪羊，受了无辜的伤。但是如果老师要懂得的话，要和家长联合起来，不是对付这个孩子，是我们采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个健康的方式呢，就是要学习能够认可、欣赏、鼓励、支持这个孩子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老师要有发现他成长和进步的眼睛，然后我们做家长特别是爸爸也要常常看到你孩子有进步的点点滴滴，记在你的心里，看在你的眼睛里，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嘴巴告诉孩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有三次发生的话，你看这孩子跟权威的关系迅速就好了。如果我们找到原因了，他不就不逃学，他就回来了吗？
0: 嗯，
1: 哪一个孩子会智商有问题呢？那恰恰我们在孩子情商的培养和情商的发展当中，我们要父母给孩子做示范，要学会用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美丽的孩子，这样孩子他就被看见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好好的自我反思、自我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以至于呢，让孩子觉得逃学对于他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真正要启动的是自我学习的机能，让我们和孩子共成长，而且呢，要配合学校里的老师，真正达到家校共育的状态。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我们稍后再见。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霸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6: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5: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6: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7: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8: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5: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5: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6: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5: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8: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7: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说到少年，大家想起的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是无忧无虑，是阳光明媚。少年的忧愁现在呢被说成了成长的烦恼，轻则呢会对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重则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刚才呢你也是特别提及到，在接触的个例当中啊，也有过类似的事例，请您呢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父母们啊来解读一下这个心理专业词语吧。
1: 所以第一个呢，我想传达给父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要把抑郁啊当成一种病，或者当成一个症状，或者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我在学家庭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那这句话落到父母看孩子的成长上，父母常常看到一旦一个孩子不上学了，一旦一个孩子一周内就关在自己的房间，要不就黑白颠倒，要不就是看到的只是打游戏，要不然这个孩子就不和父母有任何交流，或者你让他出去他也不出去，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一旦这孩子出来，父母就带孩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的孩子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同学的孩子，可能跟很多的家庭有相似的地方。我同学这个孩子呢，学习非常好，是名校名班，成绩一直在前十左右的这样一个名次，但是突然有一天就不上学了。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对啊，然后就问他的时候，我不喜欢那个老师啊，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不喜欢那个同学，我没有朋友。然后第三，他就说，他说我学完了你们还让我学那个，学完那个你还让我学那个，
0: 无休止。
1: 对呀，然后妈妈说完之后，爸爸说，爸爸说完之后，妈妈再说，然后你们回来每天都给我黑着脸啊，然后我想

0: 想看看什么动漫呢，你说不能看耽误学习，我想出去看个电影，你说不能出去。后来他说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的时候，
1: 嗯，
0: 医院就做那个抑郁诊断的那个测评，
1: 测评表，
0: 心理测评、
1: 嗯、
0: 那心理测评呢，然后他说我就看我们那孩子在那填呢，填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填啊，然后当时我还想呢，他怎么想这么久，那个东西不就在那儿打勾就行了吗，他说看完了以后，然后医生又单独跟他聊，他说我们都请的什么很好的专家呀、啊，聊完了以后，然后那专家说你的孩子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心门打开，你们父母跟他说说心里话就行了。他说我孩子突然就说呀，你这医生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医生非常不合格，我本来就重度抑郁嘛，你为什么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啊，你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今天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这就是你的失职。他说后来哎呦，那医生说哎呀，一看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说实话吧，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嗯、他说这样的孩子就希望自己得抑郁症，
1: 被证实，
0: 被证实我得抑郁症了、
1: 嗯、
0: 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就不上学了、
1: 嗯、
0: 我理所当然就让你们降低对我的期待，我理所当然就是让你们不要再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理所当然就让你们来放飞我，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所以您同学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孩子在填测评表的时候那么慢。
0: 没错呀，后来他才说哎呦，原来我们才知道，他说其实他不是不想学习，是用这样抑郁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意思你少管我，你少给我那么多的压力、
1: 嗯、
0: 然后你让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你按照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目标和方向的人去成长我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一看外在带的这孩子有抑郁倾向，赶紧去医院就看病了，然后甚至就给孩子开药哦。
1: 嗯，
0: 孩子吃一种吃两种，你想想所有精神类药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有副作用哦。而我看到很多孩子就开始嗜睡了，开始体重
1: 变胖
0: 了，变胖了、
1: 嗯、
0: 我们说他这个病没治疗反倒引发其他的疾病，这难道是不是我们父母该觉醒该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抑郁对青少年发生了，它是指向更多的，还有一些抑郁是指向的什么呀，我一旦抑郁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家了，在家它是有好处的呀，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单亲家庭，有一些妈妈成长不好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离开她的，或者孩子舍不得离开这个妈妈的，而这个孩子自然让自己得抑郁症的方式来在家里边叫非常合理化的来陪伴妈妈，而这样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啊，甚至有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想我一旦好好学习了考出去了，我妈妈谁来照顾呢，谁来陪伴他呢，所以第二个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第三个就是这个妈妈整天唉声叹气活在痛苦里，而孩子看不到这个妈妈有阳光的时刻，认为孩子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大了嘛，认为这妈妈离开他就不好生存，所以孩子是因为爱妈妈而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好好的学习考大学，将来我要出去赚很多钱回来再养你，而孩子更多的就希望干脆我就在家陪你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父母的学习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我只列举了抑郁的这几种可能性、
1: 嗯、
0: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这部分做那么多的展开了。
1: 其实呢，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来一直在服务大量的家庭。王老师就讲啊，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性。王老师，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对吗？
0: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一致性啊，这是一个术语。这个一致性呢，就叫内外和谐一致。那用孩子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跟我来那假假的。你说话又说得假假的，你表情也假假的，或者说他认为有的父母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或者上了某某老师的一些心理学的课，回来以后好像他真的就变了似的，但是孩子迅速就识别，哎呦你太假了吧，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我听着很不舒服，你还不如我想骂就骂我一顿，想打就打我一顿。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矫饰的真实，无论他的语言他的情绪他的

0: 我身上，我是可接受的。而且同时呢，你还能看到我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天天都在进步着，我天天都在向着阳光走，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父母把学习不停的不断的带进来，然后用孩子来做一个核查的标准，检验的答案。当孩子觉得嗯，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赢了，当孩子一撅嘴或者说 no 的时候，或者是转身了或者关门了，那我们父母就要想想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没那么恰当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孩子永远都是给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成长得更好，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洽更和谐，这样孩子就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收获幸福。
1: 嗯，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呢是应该感谢孩子的，因为孩子也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学会了真正的成长。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啊，有不少家长经常私信我们聊到自己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位宝妈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呢中考失利之后啊，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所以呢现在在高中期间啊，整体的状态非常差，甚至呢一度产生了要休学的想法。想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如何寻找这个厌学，或者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0: 嗯，现在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当中，都提倡叫快乐学习。
1: 嗯，
0: 那其实厌学呢，就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当中找不到快乐了，甚至找不到目标了，甚至找不到方向，然后让孩子在学习动力上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落到学习上，我们就要跟家长讨论一下，孩子他不愿意学习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看到的可能无外乎就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其实就会聚焦到第一个，就是很多父母啊，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期待，今天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会觉得他的压力很大。那父母把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压到孩子身上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的父母就会说，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考到好的高中，或者没有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有学好的专业，然后就让我今天每每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失望。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替妈妈替爸爸实现。所以孩子第一次听呢倒觉得可接受，但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压力大了。而父母一旦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就跟进来，而父母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成绩，而父母关注的总是那个前五或者那前十或者全学年的前一百。然后一旦孩子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父母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是来自于父母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来自于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希望这个学生是班上学得好的，将来考试能给老师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能提升老师在这个学年当中的教学位置和家长心中的口碑的。那么老师，我们想想哦，以作为老师，一个班至少也有四五十名学生吧，如果没有做第五十名的，所以有第一名的存在价值吗？但是老师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前面那个五那十，所以孩子他就觉得，我们这五这十不就是那五那十吗？我就是那二十或者是那三十，他说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样的孩子就觉得我再学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家长，家长也天天这样指责我，这样要求我，甚至强迫我，甚至羞辱我，所以孩子就会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厌烦情绪久了，一旦到联考的时候，要不中考，要不高考，所以孩子这种厌学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久而久之，孩子说干脆我就不学了。所以我们说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0: 孩子如果想治父母的话，最灵的一招就是厌学，
1: 嗯，
0: 就是辍学，就是不学，就是逃学。而父母其实根本没意识到，原来他是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落到孩子头上了，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父母是两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也包括爸爸呢。如果两个人，父母两个人把过去没有实现的都强加到一个独生子女身上，现在我们想想这孩子怎么活呀？
1: 是的，
0: 所以他只有用厌学的方式能让自己活下来，然后我们在心理学上就把这部分都称之为保护机制，或者叫自我保护机制。那用另外一个专业的词汇呢，也叫防御系统。所以他建立了一个防御系统，而把自己装进来，他是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不受伤。但是父母就觉得你不学习我们就完了，别人怎么看我呢？
1: 嗯，
0: 别人怎么看爸爸呢？或者是别人看怎么看我们这一家呢？所以父母一直在低自尊里，然后他没有想到他的低自尊让孩子这种自尊大下降了，还有让孩子的自我发展就不能发展出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一定要成为一个父母要求他成为或者老师要求他成为的这样一个人。那当然他就觉得，我如果继续的话我就成为一个工具了，我长成面目全非的样子，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呀。所以每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结束的那个时间段，他都想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所以呢这个厌学真的也是再次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首先呢，刚刚就像电波当中我们王老师和大家所普及到的一样啊，孩子呢厌学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启动，而我们家长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学会共情孩子，真正的用心的去交流沟通，这样才是有效沟通。如同王老师刚刚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呢孩子他是一种无助的，他只能用这种厌学的情绪来抵抗家长。而另一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对于老师而言，在一间教室里和孩子们真正的完美共成长，才达到了一间完美教室的真谛。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那么了解完这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后，王老师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呢？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努力学习。
0: 谈到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动力啊，其实听起来好像有点宏观，但是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从父母的角度呢，就是多关注孩子。我们用心理营养这个词啊，来落到孩子的内在渴望和需要上。心理营养是我的导师马来西亚的林文才老师提出的，他有一本书也叫心理营养。所以如果落到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动力，无外乎是跟心理营养里边的具体的涉及到孩子的内在期待和渴望就相关了。那这里边我会列举一下，比如孩子都渴望父母对他的重视，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哦，多子女家庭父母一定不能
1: 厚此薄彼，
0: 对，偏心养育。特别是有的家庭就是父母可能嘴硬哦，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但实际上一旦做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觉得她就在乎那个哥哥，在乎那弟弟，忽略她。那两个如果同样都是女儿或者同样都是儿子的，也许两个孩子收到的就是爸爸更喜欢老大，妈妈更喜欢老二。如果这样的话，

0: 那孩子收到的重视就是不均等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对孩子有平等的重视，而在孩子心里边收到的，我无论如何都是我爸爸妈妈最重视的这个孩子。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对他能够欣赏啊，能够赞美啊，能够认可呀，能够鼓励啊。所以前面欣赏、赞美、认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于这个孩子的自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孩子如果一旦收到足够了的欣赏、赞美、认可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自信呢迅速就上来了。当一个孩子有自信心的时候，他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吗？
1: 不会。
0: 还在乎老师怎么比较吗？
1: 是的。
0: 他就认为我就是我呀，你说我不好，我爸说我好啊，我妈说我好啊。所以这样的话会推动孩子的自我发展更有这个力量，更有自信，更有勇气，在发展他的同伴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讨好别人呢、或者是被别人伤害啊，或者被别人霸凌啊等等。所以他就是他。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在未来发展上，他的目标就会更加清晰，他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信念，这些我们落到宏观的发展上也会伴生着更加清晰。我们问一个孩子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有的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但是有的孩子人家顺口就说，不但我现在知道做什么，多少年以后我还知道我做什么。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想，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经常欣赏他、认可他、赞美他的这样一个父母或者老师在后面做他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动力不就上来了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谈到鼓励，很多父母没有区分开什么叫鼓励，什么叫欣赏，甚至把鼓励就当成欣赏了。我在昆明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当然今年已经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了，然后这个女孩就跟我说，她说我要的是欣赏，我不要我妈妈的鼓励。他说我妈妈每次都鼓励我，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哟，下次继续加油哦。他说这叫鼓励，我听到这鼓励我就很烦心。他说我要是我妈妈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而不是说你继续加油。所以很多父母呢，就是把孩子这种欣赏认可给忽略掉，而更多是让他加油加油，这叫鼓励。那鼓励是用在什么时候呢？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所以鼓励是用在孩子一旦犯错的时候，一旦失败了的时候，一旦有挫败发生的时候，一旦有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对他鼓励啊，让他加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把握机会再来再来。这样的话，孩子他内在的这个信心，这个动力，这不就起来了吗？而另外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父母对他理解啊，特别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需要父母对他的理解。这理解仍然是针对他每次考试哦，就是每次考试一旦考失败了，一旦考的分值低了，一旦考的名次靠后了，或者在学校里边因为情绪的问题，因为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导致这次考试没考好，那就需要父母给他很多的一些理解。有一次呢，我在好像是西安的时候碰见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我这次考试回去我数学得了79分。他说我爸爸劈头盖脸说你为什么得79啊，你为什么得79？语言就疾风骤雨似的加过来了。他说让我就是解释的，让一个余地都没有。最后他说等我爸爸发完火了我才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班这次最高的才得83分呢。他说我得了79。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想到，他在他的意识当中好像只有100哦是满分哦，他不知道我们这次考试题出的难哦，而且班上最高的得83分，而我得79已经不错了哟。所以他说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那一周我就没有去上学。他说我没有去上学，我爸爸急了，这回来就开始讨好我，给我买好吃的，然后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我才告诉他，我说我要的是理解哦，不要的你对我这种高期待、高压力、高指责哟。所以你看孩子要不要理解呢？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理解比学校老师对孩子的理解更重要。那我们看到有些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在他其他人际关系的发展，或者其他当他进入青春期有个人空间、个人隐私发生的时候，

0: 那一旦让父母知道呢，他需不需要父母理解他呢？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就偷拿了这个父母的钱，他偷拿父母钱，后来我问他干嘛呢？是给他们另外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从他这个爸爸妈妈那里边拿不到钱，而那个同学过生日了，他说就想买一个小蛋糕，那小蛋糕才1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他爸爸妈妈那儿给不了他钱，然后他从他父母这偷拿了20块钱给这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给他自己买了一蛋糕，然后两个孩子吃了。所以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外在看起来是偷拿父母的钱呢，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把钱用在哪儿了吗？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他原来把这钱用在给那么好的一个同学买一个生日蛋糕，而两人共同享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被他这种行为所感
1: 动
0: 呢？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孩子就需要这种理解。那当然，青春期的孩子更加需要的是被信任。所以我们说，落到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上，只要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重视，对他这个理解的，对他能够信任的啊，还有对他尊重的，其实他的动力自然就起来了。每一个孩子其实非常聪明，当他知道原来父母哦已经给到我这些了，所以我们说呀，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杆公平秤，当他从父母这里边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来反哺再给父母那些呢，让父母也觉得我们爱你，那今天也看到你是用这样的方式也来爱着我们呢，这样爱在彼此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流动起来了，我们看到这种健康的循环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我们明白了，其实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动力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爱，来源于我们父母用心的呵护。好的，节目尾声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老师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学习，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天天向上。节目尾声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喽。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17: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世聚金秋傲企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市方城报福利限时聚会，80%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省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报直营门店。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5153环许高速徐州段往环方向的睢宁北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在17点钟准时和大家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萨萨。
1: 周四下班快乐啊。
0: 看一下今天，哎，沪东路果然由北向南还在压车当中。都去逛公园了吧？你别说秋天，这公园20分钟真太治愈了。
1: 是，
0: 你走哪儿啊，都还有桂花香。
1: 对，知道桂花开的准确时间吗？大家，我有一个窍门啊。
0: 什么窍门？
1: 你就看奶茶品牌什么时候重新上架这个桂花味的饮品。
0: 我发现他们、是一个预告，他们通常会优先于桂花盛放期，他先来打造出来这品牌营销。
1: 大概得20天左右吧。
0: 哎，然后呢，你陆陆续续大家都知道了，这桂花味奶茶上线了的时候，基本上桂花也开了，尤其是那种有季节性菜单的，像我们比较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小火的品牌 Gumi
1: 啊，
0: 顾
1: 明
0: 是不是？他我感觉过了这个季节他会下架。他一上来你就知道，哎，这个时候你端着一杯桂花奶茶，可以在公园里面闻着桂花香。太幸福了。同时其实还给自己能科普不少和桂花相关的小知识。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细心的朋友会看到不同颜色的桂花，
1: 有丹桂，有金桂，
0: 有银桂，
1: 有
0: 四季桂。
1: 是，
0: 你看那种往往黄色的，就是金黄色的，它就是金桂了，味道是最浓烈的。
1: 它一般做饮品用。
0: 橙红色的呢，那是最容易区分的，那个颜色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丹桂。它的味道会更舒缓一些。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经常大家会跟金桂搞混的，就是银桂。因为说银桂呢是有点那种淡白色、乳白色，
1: 有点像鸡蛋花，
0: 就是鹅黄到乳白这个颜色中间。但我发现我们徐州大部分的桂花都是这个色儿，就是一个像金桂掉了点色儿，
1: 金桂给它掉色了，晒有点那个晒化了。
0: 对，你有的时候你真分不清楚这是金桂还是银桂。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长在那种矮灌木丛里的，
1: 是
0: 那是四季桂。
1: 不会是石南花吧？
0: 你闻味道不一样
1: 啊！说真的，这金桂和银桂有时候 AI 它都分不清。
0: 是真的，一会儿你问 AI 这是什么树，这是金桂；一会儿你再问他一遍，同样一棵树，这是什么花？这是银桂。
1: 你再问他，你充钱了吗？真的，我每天就10次啊，问那么多，真是的。因为这个颜色啊，真没有区分的那么的清晰啊。但甭管什么桂。那味道就是沁人心脾。我以前一直觉得有一句话特别脑残，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体会到了它的魅力。听说下雨天和巧克力更配哦。你当时觉得为什么下雨天要吃巧克力，但现在的话你不觉得吗？这个桂花奶茶真的和公园更配。别的饮品你喝了之后你不会想说我必须要有个场景来搭它。但是这个的话就让你想打造一个360度由内而外的体会到我们古人写诗时候通感的用餐方式。你想端着你的桂花奶茶就跑路边那个公园里边坐一坐闻。

0: 桂花香，品着桂花香，看着秋景，
1: 哇，真太快乐了，
0: 是不是？
1: 尤其你刚才大老师说到下雨天喝什么更配，
0: 嗯，
1: 我觉得下雨天喝桂花香也挺配。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网友分享，他说这个桂花他闻不惯，他觉得太浓烈了，闻的让他有点
0: 去脑子，
1: 有点窒息了
0: 啊，去脑子头疼。
1: 哎，那下雨过后的呢，他也不太喜欢，
0: 啊、
1: 他最爱的就是下雨过程当中的桂花，
0: 哦，
1: 他觉得裹挟着一些雨水。打湿的这种味道、
0: 嗯、
1: 这种感觉
0: 是
1: 恰到好处、
0: 哎、
1: 但我就喜欢雨后的，我喜欢那种湿漉漉的空气加上一点晚秋凛冽的寒风，
0: 然后还有点泥土的那个
1: 一挤，然后带上来的桂花香，那一瞬间我觉得幸福两个字就具象化了，
0: 是吧？就前段时间那个叫什么来着，国庆节的时候，我爸还做了一个动作，
1: 嗯，
0: 他就拿着我们家伞，我说大太阳干嘛，你现在年近的到这个时候你都老年了，你打伞了、啊、你就防晒了、嗯、然后呢是怎么就发现我不结婚不能养老是吧？不是不是，就怎么他就拿着桂花去了这个小区里边
1: 啊，
0: 他就放在那个树下放一宿，
1: 哦，
0: 自己收集过来那些啊金桂干什么呢、
1: 嗯、
0: 自己腌桂花汤，
1: 哦，
0: 特别特别棒，然后就把那个伞倒扣放在那个地方，用石头压着，
1: 嗯，
0: 然后晚上那一夜啊，由秋风带下来的那些小小的桂花瓣就收集在这个伞的中央了。
1: 哎呀，我突然想到了，就也就是在这桂花盛开前一段时间没多久，
0: 嗯，
1: 刚刚完结的那部影视剧叫是那个春什么晴朗
0: 啊，
1: 晚春晴朗，
0: 早春晴朗，
1: 里面那个 Luke 有一个代表性的饮品就是桂花牛奶，
0: 桂花牛奶，
1: 哎，所以也就趁着这个桂花季节，有不少饮品店也上了，就是桂花蜜加上牛奶的这个
0: 产品、嗯，
1: 用桂花蜜去挂杯，
0: 哎、嗯，还有很多人都会干嘛呢？拿着那透明的奶茶杯子啊，
1: 嗯、
0: 去收集这个桂花，
1: 嗯。
0: 一半红一半黄啊，然后就放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当什么呢，当天然的香薰用，真的。
1: 对，我是尤其是这一阵儿，我感觉现在桂花已经到比较晚的花期了，可能很多都
0: 大有的
1: 败掉了。
0: 对，
1: 就国庆前后那段时间，桂花香味我就感觉站在家里的窗户跟前，一阵风吹过来都会带上来一阵桂花香。
0: 而且桂花香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它有一个 bug，
1: 嗯，
0: 就你离远的时候你闻着是桂花香，你离近了它就变味儿了、
1: 嗯、
0: 它就不是你熟悉的桂花香了。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它是离得越远，它桂花的这个本体的属性
1: 嗯
0: 凸显得越清楚，你离得越近，哎呦，钻到了，哎呀呀呀呀，空气清新剂，就这个感觉。
1: 它很浪漫，你有没有发现？
0: 就只能远观，它不能亵玩。
1: 是，同时也有一个很浪漫的形容，说这桂花是秋天的星星。
0: 哎呦，为啥？
1: 就你想象一下，你站在如果是密密麻麻的桂花林
0: 啊、
1: 哦，你站在树下抬头看，真的会有这样的浪漫体验。
0: 嗯，
1: 但可能徐州大多数的桂花景点稍微分散一点，像在杭州的时候，它有个地方叫做满觉陇
0: 啊。
1: 在前几年有个十月，我真的是专门为了这个满觉陇这一山桂花去了一趟杭州
0: 哦，
1: 出片儿
0: 是
1: 好闻、
0: 嗯，
1: 它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一个园子里面。种的全部都是高大的桂树，
0: 哎呦，
1: 金桂和丹桂掺在一起，就一片金黄，旁边会衬着一点橙红，
0: 哦，
1: 就非常的浪漫。
0: 是，
1: 那里呢还衍生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观，就桂花落花的时节
0: 啊，
1: 叫做满陇桂雨。
0: 哦，就专门给它起了一个这个名字。
1: 桂花淅淅沥沥落下来的时候，就像在下桂花雨一样，
0: 是吧？
1: 就满陇尽是桂花雨，一路芬芳入杭城。
0: 天哪！
1: 但是杭州本地人告诉我，人造景观
0: 哦，
1: 但是挺有流量的。因为我那会儿也是晚秋的时候去的，得是十月底了，
0: 十月底了，
1: 人很多、
0: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的周，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茶山，
0: 哦，
1: 茶山里面还有一个小房子，有点千与千寻的感觉，所以也有很多朋友是去打那边的卡，
0: 嗯，
1: 堵车，
0: 顺带着来了一下，
1: 堵车
0: 堵不行了，
1: 哦，
0: 你看看啊，然后跑到杭州是吧？
1: 嗯
0: ，cos 吴刚，这是什么词儿？贵是不是砍不完，砍不完的，都砍不完啊。
1: 所以今天好心情小剧场也请各位一起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手机里收藏了哪些桂花香，
0: 就秋景秋色，
1: 你肯定得拍了一点桂花照吧，我不信闻着这香气大家还能拒绝，还能
0: 怎么说啊，
1: 还能不打开你的手机，
0: 就是秋景秋色肯定拍了，但桂花的话不一定拍，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桂花的花株实在太小了，小米粒儿是它不太容易出片儿。
1: 来，我来跟大家分享。
0: 它不像春天夏天的那些花，就是不绽放的啊。
1: 嗯，
0: 靠自己的姿态取胜，它真的是靠这种清雅的味道来取胜的。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对的，所以呢，就需要特写。
0: 就是你再特写，它就小米粒了。
1: 你得把这一片的这个桂花的感受拍全部都聚拢去，所以大家喜欢用杯子收集。
0: 对，
1: 杯子收集完了之后，你就以量多取胜。
0: 你看，你要是 是就在树上啊，你咋拍你就哎删了吧，选另外的对吧、
1: 哎？说真的，即便是在
0: 拍个什么凌霄这么一类的了，
1: 真的，即便是在这个满觉陇，当时我去拍这个桂花的时候，也是很难觉得一拍出来，用手机很难拍出很惊艳的感觉。
0: 是，
1: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特写。
0: 啊、哦，特写，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分享到群里给大家伙儿见识见识，行吗？
1: 对，也跟大家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进去。哎，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季节桂花拿铁啊，除了在拿铁里面加桂花酱，也喜欢撒一点星星粒粒的桂花瓣在上面，
0: 就是那种干桂花，
1: 嗯，
0: 然后放在上面的话点缀一下，或者呢有一些啊上面打了奶泡之后就给你撒一些这些干桂花，可食用的，
1: 嗯，
0: 它的这样的一个冻干，然后营造一种啊秋冬特调秋冬特饮的感觉。
1: 没错，就是我刚刚找到我的桂花照之前，更率先找到是桂花拿铁，
0: 也行，也是这秋天的元素嘛。
1: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分享一下。那
0: 你知道桂花真真正正的 CP 是谁吗？锁死了。
1: 你说的是吃的还是？
0: 就算吃的喝的吧。
1: 桂花牛奶。
0: 哦，是另外一个。
1: 什么？
0: 栗子。栗子和桂花，它就是秋冬的时候大家推出饮品的时候最喜欢食用的两个那个两个元素了啊，一喝就特别特别的有这秋天的感觉。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晒一晒你拍的很漂亮的这个饮品，
0: 行，
1: 还有秋天不多说一句的栗子，
0: 对吧？那来吧，各位朋友们，徐州虽然没有专门这种，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满觉陇，
0: 对吧？以桂花为噱头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哈。但是我们随处都能闻到桂花香，我们桂花的种植绿化率非常高，
1: 没错，
0: 各个角落都被那一缕香甜的香气给它包裹了。所以今天呢，也带大家打卡一下徐州的桂花的这样的一个观赏地吧。
1: 好，首先呢，就是目前我们大家看到湖东路由北向南是有点压车的，
0: 哎、
1: 那在
0: 不远，
1: 我们也从湖东路这个人气非常旺的地方，
0: 哎，
1: 先来跟大家分享可以赏桂的地方。
0: 行，
1: 就是小南湖有个鹤鸣洲苏公岛，
0: 啊，苏公岛你明白、啊？
1: 哎，以及云龙山南坡。
0: 哦。
1: 滨湖公园的里面，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都有。你以前我们在音乐厅上班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个季节下了班在湖边走走散散步，那真沁人心脾。
0: 对，秋风啊，虽然略带凉意，但是我们都在楼下，我们就是所有同事都在同时做一个动作。
1: 嗯。真不是鼻子不通气，就是好闻，
0: 是吧？还以为就是什么呢？这个职业的话，它方鼻子，你说都鼻炎是吧？都在那儿啊。然后湖步啊，湖边的漫步，对吧？不经意之间，哎呦，就可以和这个一树香甜撞个满怀啊。
1: 没错。
0: 还有就彭祖园，彭祖园这是一个老的，咱们这种绿化啊，各种什么植物啊，都做的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了。
1: 嗯。
0: 它那些馥郁的芬芳，到了季节的时候，也会特别特别的有存在感。就在那个不老湖畔哈，金桂灿如金，还有银桂皎洁像银，丹桂绚丽似火，漫步他们中间啊，沉浸在桂花的香气笼罩当中。我告诉大家，你现场你卖个丝巾你发了，就想啊拉个丝巾，你知道，就是哈，就留下自己的倩影啊，对吧？
1: 所以我也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一发起咱们在春天跟秋天这种最舒适的季节
0: 啊，
1: 多去公园里面走走转转，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而言是非常好的自然课。
0: 当然，而且咱不还有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吗？对吧？
1: 那么继续，
0: 昨天走了20分钟，我的这个腿酸到现在。
1: 哎，那还是得加强锻炼。
0: 是是啊。
1: 继续再来关注呢，像在怀塔的东门出发，其实进门就是桂花路。
0: 有。
1: 这个道路两侧呢，也有非常高大的桂花树，非常细碎的小金花呢，就挂在你枝头上，风一吹，清甜的桂花就扑面而来了。
0: 真的啊。所以大家还有哪些秘密的赏桂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也可以把你拍到的这种啊特别特别美的让你啊记忆深刻的，对吧，这些啊秋景桂景给我们发到群里啊，我们来 PK 那么一小下。
1: 对，我刚已经把图片发到群里了。我这个小平头啤酒肚，我就爱穿牛仔裤，说啊，以前我们学校校长开学讲话都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0: 哎呦，
1: 我特地给他说了一下，金桂更香，
0: 是吧？来吧，也欢迎分享分享你们手机里那些秋景吧。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9: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8: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10: 肠？这谁？
9: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8: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11: 网络热梗，
12: 最新热搜，
13: 文豪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好心情跟我去，今天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了。
1: 行，
0: 喝了过期饮料有什么副作用？
1: 咱大瓶子说了，那就是会窜稀应该是被这个被刺过啊。
0: 但如果是过期的西梅汁，那效果更佳。
1: 天哪
0: 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
1: 行，
0: 咱们这个梗有趣是一个什么环节
1: 啊？谐音梗
0: 是一个说笑话的环节，
1: 是
0: 所以肯定不是正儿八经的窜稀，
1: 是吧？不过也是我就想想这个场景的话，也是歪嘴一笑过期西梅汁
0: 也挺可爱，
1: 对吧？
0: 那 我
1: 想问问大家，你们真被西梅或者西梅汁被刺过吗？我吃西梅没有这个烦恼，
0: 我也没有。
1: 我真的我西梅，因为今年还算个西梅大年，而且都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嘛。买回来都一盒一盒往里边炫，而且呢倍儿甜，一点酸味都没有，就倍儿甜。吃完之后哎挺好，就这玩意塞眼睛，我这挺好吃啊。然后呢结果就在等着吃完之后，这一宿都在惴惴不安啊。我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吧，对不对啊？这晚上还有约会，不会吧？就这结果没想到啊，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所以我们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
1: 行，
0: 喝了过期饮料的副作用当然是一肚子坏水。
1: 哇，好表象的一道题啊，特别表象，我觉得更有趣啊。其实就不能往深了想，让家里三岁的孩子。
0: 我也说咱们就是下了班之后
1: 啊、
0: 大家一般都不想动脑子。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题不出的就是你不需要动脑子的轻松题。
1: 行，我现在再调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我要这一首歌。
1: 来吧。
0: 告诉人世确实是我的爱。
1: 来吧。
0: 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问号的诞生。
1: 来吧啊。
0: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个新闻曾经上了热搜，就是说上海有一家连锁酒店的床虱事件。床虱是不是大家
1: 狮子？
0: 对
1: 啊，就是以前长在头发里边那种，就是啊，人尸就是在身上吸血的那种小虫嘛。
0: 哎，对对对
1: 啊啊啊，
0: 就是说有一位出差的邓先生，他半夜有被痒醒了，打开灯一看，他的胳膊上面就趴着一只红褐色的小虫子。
1: 哦，
0: 一巴掌拍下去，满手是血。
1: 哎呀，
0: 掀开被子之后，他发现那个床缝还有被子的角落里面散布着好几只吸的圆滚滚的床虱。
1: 天哪，自助餐吃饱了。
0: 更扎心的就是他维权时的前台还反问他，你四十多岁的人了，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吗？这话气人啊。但是也提醒了一件事儿，咱们住酒店不能只看装修，
1: 出去玩的时候千万别啊人拖着行李箱进酒店。而这个呢床虱最擅长就是搭便车，你把他当酒店的客人，他可能把你当啊进入到下一个家的目的地。所以今天的问号诞生咱就只讲三件事啊。床虱是个啥？进酒店先看哪儿？拖着箱子回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引虱入室？
0: 对，这个床虱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臭虫。
1: 以前除四害的时候它是四害之一。
0: 通常呢它是指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

0: 虫，
1: 嗯，
0: 就那种半翅目臭虫科的昆虫。
1: 是
0: 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的体型是挺相似的，就是成年的个体大概都是苹果籽的大小，
1: 哎呦也不大，
0: 椭圆形，
1: 是
0: 扁平的，红褐色。
1: 是
0: 它没有细胞血的时候呢，就扁的，它是能够钻进到床垫缝隙里面的，缝线里面，甚至是细胞之后，它的肚子就会胀起来，颜色会变得更深一些。
1: 如果被它咬了，通常是不疼的。
0: 嗯，
1: 你醒来之后就发现啊，有那种虫咬性的红色丘疹。
0: 嗯，
1: 最典型的就是三五个排成串，中心呢有一个针尖大小的像出血点一样的小红的瘀点。
0: 嗯，
1: 俗称是什么呢？早餐、午餐、晚餐式的咬痕。奇痒无比啊，夜间更甚，它就多发于自己的脖子呀、肩背啊、手臂啊、小腿啊这些裸露的部分啊。少数人会起水泡，甚至大面积的红肿，极个别会出现过敏性休克。我前段时间就那个就是什么
0: 盘腰，
1: 对吧？
0: 嗯，
1: 我就怀疑是自己创咬性皮炎嘛，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啊。
0: 哎，这个床虱如果进入到大家生活呢，基本是靠大行李，因为它不太会飞，也不会跳，但是它能够钻进到行李箱的缝隙里，还有衣服的褶皱、背包的夹层里。防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它爬上你的行李之前，你先发现它。
1: 哦，
0: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进房间，咱们先别急着把箱子直接就放在床上了，这个地毯上或者是软沙发上也别急着就那往那一扔，
1: 就布类的东西。
0: 对，你先把行李放在浴室的那种瓷砖地面或者是洗手台上面，它首先比较硬，
1: 嗯，
0: 又比较凉，还光滑，
1: 是
0: 这些地方是床虱最不爱爬的地方。
1: 是
0: 啊，也可以随身的携带一片就是塑料薄膜，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嗯，
0: 要比你行李箱稍微大一点，你可以把塑料薄膜展开平铺在地面或者是桌椅上
1: 啊，
0: 哦，然后再把你的行李箱呢放在塑料薄膜的中央。这个塑料薄膜它的表面也很光滑，床虱是没有办法在它的表面爬行的，
1: 是吧？
0: 嗯，所以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不是说去一到一个地方是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太脏了，不要把行李箱直接摊开。有的时候真的是防止这种小虫子有机可乘。
1: 哦，
0: 接着呢，咱们可以再打开手机的那个手电筒，你就检查一下床垫的四周。先看一下这床单，重点就看缝线处、包边处，还有标签的地方、褶皱的地方，嗯，还有那种床头板，那个是一个重灾区啊，就是靠着墙的背面那些螺丝钉和缝隙的地方。
1: 啊，天哪，这检查起来还是有一点费功夫的哈。
0: 它有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个小虫子，有可能是虫卵，就小黑点，
1: 啊，
0: 知道吗？还有那种床架和床头柜的那些接缝处，行李架，还有窗帘下摆软边的这个窗边的软沙发，因为挨着床的这种软乎的东西，咱们顺带就看一眼，
1: 都是他们容易藏身的地方。
0: 对，
1: 重点咱就找五个东西啊。第一就是它的成虫，
0: 嗯，
1: 就是活着的，
0: 嗯，
1: 那个红褐色的、扁平的、苹果籽大小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弱虫，暂时是黄棕色、扁平的，体型小到芝麻籽儿，
0: 哦，
1: 大到苹果籽儿，
0: 嗯，
1: 就是它还孩子，就那个啊，小黑点呢，像墨渍，那是什么呢？那是它排的粪便，
0: 嗯，
1: 退下来的这个啊。虫蜕，也就是它蜕下来的皮是半透明的浅棕色的空壳，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卵了，长椭圆形乳白色，
0: 嗯，
1: 大概呢 0.8 毫米到 1.3 毫米之间这样的一个直径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锈色的斑，这是什么呀？
0: 嗯，
1: 是不小心啊，你翻身的时候把它吃饱了的虫子一压在这，就这样，就是它吃下来压死之后留下来的那个血迹，
0: 嗯，
1: 看到上面任何一样你都可以立马打电话要求换房，
0: 嗯，
1: 注意两点啊，别换到隔壁房间，因为它呢自己会沿着墙缝啊、插座呀，啊，扩散
0: 啊，
1: 所以隔壁往往也是他们已经侵入到的这种啊灾区。同楼层的多间啊都有迹象，那你就干脆换酒店，
0: 嗯，
1: 然后呢留存照片和沟通记录，方便后续的维权。
0: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顺便认识一下，有个东西叫做床虱地图，因为在英语国家住客呢，他们自发维护着这个床虱举报地图，
1: 嗯，
0: 就有一些像 Bed Bug Registry 以及 Bed Bug Report 这样的一些网站上面，嗯，被咬的人他们自助会上报酒店的名称。
1: 不过说实话，外国的这个卫生条件是咱不如咱中国，真的。
0: 对，他呢是如果大家到国外旅行的话，可以先去查看一下。早年纽约就被记了有大概有6000起的案例。
1: 嗯，
0: 出国或者是订去这个国际连锁酒店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去查。
1: 是，然后法国
0: 叫城市和酒店名。
1: 对，然后法国3年前的话也闹过这个床虱的一个灾啊，
0: 嗯，
1: 这都是特别多。
0: 但你知道，在咱们国内也有微信小程序，就叫做床虱地图
1: 啊。
0: 然后呢，它是你可以在国内订房的时候去翻看一下，看点评，看一下平台的差评关键词，你就搜床虱臭虫咬，这比看10张美图是管用的，
1: 是吧？很多人其实在酒店没被咬，但被

0: 床是偷偷钻了缝隙给你带回家了。所以回家也非常重要啊。第一呢，把这箱子啊，我建议什么呢，直接放在你刚刚进门那玄关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就跑到阳台浴室这种啊纯硬地面上打开，把箱子放在塑料薄膜上，然后衣服呢你直接转移，别放在沙发上或者床上，换下来的衣服呢咱也别等着干什么啊，
1: 嗯，
0: 直接放到洗衣机里，
1: 嗯，
0: 然后用高温洗方式。
1: 洗李箱也别偷懒，就是空洗李箱咱们用这吸尘器里里外外吸一遍
0: 啊，
1: 重点是这个轮子还有拉杆缝啊，夹层拉链夹层那里，提手的根部。
0: 天哪，
1: 就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吸完你把这个尘袋吸尘袋子密封之后，你放到一个大概-20度的环境冷冻处理至少48个小时，再扔到门外的垃圾桶，
0: 哦，
1: 避免虫子逃逸造成危害，
0: 给它造成一个无公害化的处理啊。
1: 嗯，
0: 接着呢留意三件事，你睡醒之后身上有没有贴那种新的串包，跟那个孩子就跟虫子吃糖葫芦似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床单啊枕套上有没有针尖大小的黑色或者锈斑，
1: 嗯，
0: 掀开床垫的缝线能不能看到虫子啊、蜕皮或者黑点啊，都没有咱就能暂时松口气了。
1: 嗯，
0: 连续出现了这种成串的咬痕，那就启动下面的除虫程序吧。
1: 对，怎么办呢？高温清洗再烘干，就床品嘛，60度以上的这些热水清洗，在高温至少烘30分钟。
0: 真的，
1: 真正杀虫的其实是烘干机的持续高温，冷水洗是没有用的，
0: 淹不死它。
1: 哎，
0: 还有就是蒸汽或者干热处理啊，家里有那个蒸汽机或者电吹风啊，你就对着自己的这个床垫的缝隙，
1: 嗯，
0: 或者床架的缝隙、踢脚线啊、沙发线啊，缓慢的移动，这是杀死缝隙内躲藏的虫是最有效的方法。
1: 对，另外大家可以每天吸床垫、床缝、墙角，吸完呢立即密封，放置-20度环境去冷冻处理，至少48小时。
0: 是它的尘袋和垃圾那个地方啊。
1: 嗯。然后你再把这个尘袋给扔了。
0: 不能水洗的小物件呢，比如说你的包啊、皮带啊，还有电器的外壳啊，咱就用密封包好，放进冷冻室里，-20度，至少48小时，给它冻死就行了。
1: 对，那么也希望这个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0: 嗯，
1: 可以帮助到大家避免床虱的危害。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
6: 妈妈我爱你。
7: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边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说到了桂花香嘛，刚刚我看到小伙伴This is Lin Lin， 他说我妈家后窗有一个桂花树，然后我单位办公室旁边还有一棵桂花树，我每天都淹在桂花香里面，大家来我这里看桂花呀。
1: 现在就可惜桂花有一点点过季了，
0: 现在好像闻不太到味儿了。
1: 是
0: 前几天特别绝，
1: 是吧？
0: 哎，这个绝还来自于冯队对于我们今天题目的评价，绝了！
1: 一肚子坏水，
0: 一肚子坏水。
1: 哎，
0: 小平头啤酒肚，我就爱穿牛仔裤。问金贵长什么样子啊？
1: 其实金贵啊，说起来呢，就是有一点点非常正的彩笔里的那个黄色的桂花，那个就叫金贵，
0: 就金黄色，
1: 就最普通的金黄色，它不带一点点橙红的感觉，就是黄色。
0: 那银贵呢？
1: 银贵的话，比它再淡一点。
0: 很难区分这两个，
1: 对，
0: 不放在一起有点比较不出来。
1: 但银桂的种植面积在我们徐州来说的话也比较少一点，你能看到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金桂啊。
0: 嗯，因为金桂更香一些。
1: 是。
0: 那既然说到了这种香味，所以我们今天也唱一些和香相关的歌曲，好不好？
1: 行。
0: 嗯。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1: 是我鼻子犯了罪。
0: 是啊，这个很难不在这个香字出现的时候唱起。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哪有香？
1: 麝香夫人、
0: 啊、歌名里面有香
1: 也行啊。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0: 我想味道
1: 味道也行，
0: 对
1: 不对？
0: 香肯定是香水味嘛，
1: 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0: 这不好闻，这不好闻，这臭。
1: 哎，男的有不少的香水还有这个烟草的成分和尾调呢。
0: 是我就喷完一次之后呢，我就再也不想喷了、
1: 啊、是吧？
0: 嗯，
1: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0: 那倒不要，不一样，跟大家吸的那种香烟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是有烟草的这样的一个香调在的啊、
0: 嗯。
1: 然后剩下呢还有哪些味道？你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
0: 迷迭香，
1: 迷迭香，
0: 哎，这好吃。
1: 哎，七里香也可以。
0: 七里香是个鸡屁，是一种、这个小吃，你知道吗？
1: 啊、哦，鸡屁股。
0: 但也算它带香字。
1: 是是是啊，
0: 你唱，
1: 你唱什么？
0: 七里香。
1: 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
0: 哎，我觉得还有一首歌是自带花香，
1: 哎，
0: 就是我们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
1: 好嘞，
0: 我觉得除了桂花以外，味道最有存在感的就是栀子花了。
1: 而且啊，
0: 嗯，
1: 曾经也推着过不少奶茶口味。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定激光、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5836273627。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1: 嘿，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0: 我是大老师
1: 啊。那由于距离本时段的广告只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 Uncle 87的歌曲吧。
4: 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女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在那桃花园里蹦蹦跳跳。
0: 哇哦，
1: 桃花。
0: 嗯，还有
4: 我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季都错过。你的戏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

0: 回来，花香啊，就是这直接就叫那个的花香啊，花香花一
1: 在。所以这次丽丽也选了，说你们既然说这么有代表性的香气的花朵，哎、怎么能少了薰衣草的插曲？
0: 哎，就那记忆是阵阵花香啊，
1: 记忆是阵阵花香，看看时间，下个时段见。
0: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整点路况及广告，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大家入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啦。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别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南秀北

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那么

0: 世剧金秋报喜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腾市方城报福利限时聚会，8折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省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腾报直营门店。
1: 哎呦，我的手机啊，卡着都能当转出气枪了。
2: 别介，我昨天去连通换新，波补加电补，省了2000。
1: 2000，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买一个手机了。
2: 走吧，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连通看手机去。
3: 双重补贴，最高省2000，买手机联通营业厅。
0: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4: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5: 深蓝长续航，源流第七方 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来吧，每天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们吃早餐的时候得喝奶对不对？你们是习惯喝牛奶还是酸奶呢？
5: 嗯，是个问题，就看前一天晚上你随手买的什么吧。我觉得
0: 很多人可能默默会认为喝牛奶补钙补充蛋白质，喝习惯了。
5: 嗯，
0: 不过其实日常生活中现在也有不少人喜欢早餐喝一杯酸奶，再搭配着一些燕麦水果，给做成现在非常流行的酸奶谷物碗。
5: 哎，什么有能量碗有谷物碗，就这个东西哈。
0: 嗯，
5: 那个什么前段时间还得两年前了吧，那干巴酸奶拌那个那个
0: 干
5: 椰酸奶，嗯，干巴酸奶吧。说那早餐到底喝牛奶好还是喝酸奶好呢？
0: 嗯，
5: 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啊，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早餐选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可谓是赢麻了。
0: 对，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呢，在胰岛素水平还有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等多项健康指标上面是改善非常明显的。
5: 嗯，
0: 与牛奶组相比，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了 2.26 千克，腰围平均减少了 1.85 厘米。
5: 那为啥喝同等量的酸奶比牛奶各项指标更好呢？
0: 嗯，
5: 研究人员也介绍了，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单独的成分单打独斗，而是好几条路一起给你使劲儿呢。酸奶啊，它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还有呢共轭亚油酸、低聚糖和贝塔族的这样的一些啊维生素，就能够重塑肠道里边的菌群结构，减轻全身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啊像是血脂代谢，通过肠道的还有这个肝轴通路。另一方面，它就提高了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水平。另一方面呢，减少肝脏的脂质性的异位的沉积，缓解肝细胞的损伤，最终啊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脂肪肝的效果。
0: 对，其实酸奶还有除了刚才大老师介绍了一些以外多个健康益处。首先呢是都是有科学佐证，2024年的时候呢，辽宁的中医药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探索了酸奶摄入与衰老之间的关系。
5: 嗯，
0: 结果发现与那些从来不喝酸奶的人相比，经常喝酸奶的人，他的衰老加速的风险降低了46%。
5: 简爱，是我错了。
0: 在降低这个患癌风险和降低患这个糖尿病风险，
5: 嗯，
0: 以及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呢，酸奶同样是有更大的优势的。
5: 那为什么酸奶好处这么多呢？
0: 嗯，
5: 第一啊，它能调节你肠道里边的微生态。酸奶里边它有一些活性的益生菌，有什么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它呢能优化肠道里边的菌群结构，抑害有害菌的这些生长，减少啊肠道的一些炎症啊。
0: 第二重呢，它是产生一种生物活性肽。酸奶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多的生物活性肽，它们是具有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等功能的，也有可能会直接抑制癌细胞增殖，
5: 嗯，
0: 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
5: 第三重啊，它提供了一个复合的营养包。
0: 嗯，
5: 酸奶呢本身就是优质的蛋白，像钙啊、维生素、B 族群多种营养素都在里边。
0: 嗯，
5: 这种复合营养包的效应啊，是远远大于你单一摄入某种营养元素的补充的。
0: 对，选对酸奶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咱们优先选原味，
5: 嗯，
0: 就无添加的酸奶，就配料表它越短越好，
5: 就写着
0: 生牛乳、发酵菌。
5: 哦，
0: 这样咱们可以避开那种大量的糖和香精以及果粒酱的风味酸奶。
5: 是，
0: 过多的糖分呢反而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
5: 嗯，
0: 就完全违背了我们酸奶的养生初衷。
5: 站着，我们说喝酸奶好不是让你点树下，站着。哎呀，五点了，非常可怕。
0: 怎么等等，我关灯了，怎么还是天怎么还亮了，
5: 是
0: 屋里怎么还是亮闪闪的。哦，太阳出来了，
5: 真的熬穿了这个就啊。
0: 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现在手机的使用时长一天都是多长时间，在哪个 APP 上面花费时间更多呢？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十点七九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好像是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1: 是，而我呢，是被天使踩过的嗓音。
0: 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也是我觉得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曲，下班路上就适合听这样舒缓的歌。
1: 一听的话就觉得说人生里的的确确有酸有苦有甜有辣，对吧、嗯、但是回头看一看坚韧的自己也是有的时候需要抱一抱，对他说你辛苦了，你很棒。
0: 抱一抱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朋友们、哎、目前这条路现在有点压车。
1: 是，我就抱着你们上花轿。
0: 这比这更吓人。啊，还有看到现在像长工先生想 TT， 他说现在自己还在加班儿，六、哦、点下班，六点十七通知，六点半开会。哎呀，家风！他现在从他表情中可以看到一些无奈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粉丝群存在的意义。
1: 为什么？
0: 他能边开着会边在我们群里吐槽一下，
1: 是吧？嗯，我们把 ID 引上。
0: 还有朋友最近正在南下打工中的小伙伴们也说，我现在也还在写方案，我还没下班呢、啊、平常这个时候我都给萨萨点了3000个赞了。
1: 真的啊，南下打工这个啊，我又想到一部古早的电视剧的名字，嗯，叫做打工妹。外来妹啊，一样的脸一样的鞋。
0: 同时也是另外一位小伙伴也说，你们这是在安慰我吗？我也在加班，
1: 都在刚刚啊、嗯、
0: 对，
1: 因为呢已经进入到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了嘛，嗯，难免都要冲一冲，

0: 冲，
1: 对吧？
0: 冯队说我不上班，我路过。
1: 哦，今天休息是吧，冯队？
0: 哎，今天他调休。嗯，所以有时候呢，在忙碌的傍晚，忙碌的黑夜，我们就喜欢听一些歌曲来抚慰一下自己的心。今天呢，第二时段小剧场也跟大家聊一聊，今年有哪一句歌词触动过你？
1: 哎，有一朋友啊，他他说了，有一首歌啊，不说触动了我今年了，我触动了我三年了。嗯，无名的人呐，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
0: 无名的人呢，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好，就到这，后面记不起调了，虽然还是一样调。这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主要因为这个歌手啊，他的每一首歌都仿佛他已经历尽了人间辛苦，
1: 所以他也给自个儿啊起了一个名字嘛，叫毛不易。别人都在想，你在已经尝过了人生多少的酸甜苦辣，才有这样的感触啊？
0: 对，就像他最出圈的，一开始让他出名那首歌，不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过往，温柔了寒窗，
1: 是消愁啊。
0: 啊，但我觉得他很多的，我很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歌都是自己创作的。
1: 哦，这倒是、啊、
0: 歌词是不是？
1: 嗯，
0: 特别是音乐诗人毛不易。
1: 嗯，
0: 他还有很多歌，我觉得歌词也是耐人寻味的。消愁当还有就是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
1: 哦呦，这个的话当时也是击中了不少人的心，而且特别符合当下啊，我们在职场打拼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稍需要做停顿，然后让别人来理解我们的心境。
0: 嗯，
1: 还有呢，行动啊，他说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就是他的一荤一素。
0: 你知道这双手是谁的手吗？
1: 妈妈的手。
0: 对，说好像是永远记得妈妈知道自己喜欢的一荤一素菜。
1: 是，
0: 还有就是治愈了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今天也想把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带给大家。
1: 好嘞。
0: 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
1: 嗯，
0: 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也是来自平凡的一天里面的歌词。
1: 是，
0: 那么祝大家今天晚上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再见喽。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4: 北京时间19: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

0: 艺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接次连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岭南水乡的中山，四季常青。在这里，花儿犹如美丽的精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竞相装点着人们的眼帘。火红的木棉点燃了春色，娇俏的蒲苇摇曳在初夏微风，火龙果花在秋夜神秘绽放，绚丽的菊花纵情铺满了冬日。四时不同的花朵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灵感，中山人用创意和智慧巧妙提取花儿的百般滋味，留存季节的味道。春天草木萌动，万物复苏。当北国的早春依然寒冷，中山的木棉已率先迎来了花时，炽烈地燃烧在枝头与天空，点亮了春色。木棉花也叫英雄花，钟情于亚热带土地。清代诗人陈公瑾歌颂它：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木棉花开时忘我，犹如英雄的血液浸染苍穹。煲汤技术娴熟与否，是岭南家庭主妇厨艺高低的符号。在中山土生土长的黄少仪，就是一位精于煲靓汤的家庭主妇。而今年过五旬的她，大部分精力就是料理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早上6点钟，他都会如约而至来到公园晨练。此时春意正浓，布满枝头的木棉花在春风中摇曳飘落。
5: 我只喺上边一跌落嚟，我只风筝咁转啊转啊转啊，一直转转落落嚟，个个都好开心啊！落完咗之后咧，佢就开始出啲叶。嗰啲雷咧就结啲木棉喺度飘，白色嘅。我哋细个嗰阵咧就去执嗰啲木棉用嚟做枕头。
4: 小小的木棉花承载着他儿时的记忆，也是一味恰逢其时的汤料。中山人讲究食补，一碗滋润的汤水尤为重要。汤里暗藏着四季和谐的养生之道。对黄少仪来说，因应时节的汤谱早已了然于胸。
5: 春天啊嘛，春季啊嘛，佢比较湿个天气，啲木棉花主要就系去清热去湿啊嘛。咁依家春天咁啊季节咧就最好啦。
4: 几朵木棉花，一节煎过的鲫鱼尾，加上薏米、云苓、扁豆、赤小豆、蜜枣。是最常规的搭配。今天还有不期而至的食材，让黄少仪心生欢喜。

0: 咧有啲蔗啊，啲朋友送俾我噶，佢自己喺阳台嗰度种咗啲蔗，咁我觉得用蔗代替嗰啲蜜枣啊，咁啊更好咧，更天然嘅食品咁啊。
1: 除了食材的搭配，煲汤最重要的是火候。漫长的文火才能逼出食物的精髓，成就一碗萃取精华的汤水。黄少仪特别珍惜这份自然的馈赠，在他的巧手里，木棉花还可以做出很多花样。而今天这味木棉花鲫鱼汤特别适合一家老少，口感清甜甘香，将春天的困顿一扫而去。灵感的转化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因时而食，让中山人的生活特别有滋有味。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夏天的脚步来得格外早一些，天高云淡，蝉声阵阵，灼热的阳光日渐张狂之前，土味花曼妙的身姿摇曳在清晨的微风里。邓彩英和她的丈夫在自家的土味花地里忙碌着，要趁这些土味花开得最娇艳的时候将它们采摘下来。邓彩英是永宁村人，她的花地是村里专门预留，这里的水土特别适宜土味花。永宁村种植土味花的历史由来已久，邓彩英的父辈们是种植土味花的能手，邓彩英从小耳濡目染，而今她的事业就是这些土味花。采摘土味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除了花瓣，其余的地方布满短小的硬刺。邓彩英不知道被这些硬刺伤了多少回，
2: 勉强得挑啊，十挑被挑出来，着咗鞋就笃咗喺个脚板底嗰度，又恨又痛，我就啱啱就挑咗出嚟，啲花蜡跌咗落去系嘛，我嚟惯咗嗰只手嚟一揸落去咧就。把你几年叶一包包住个花定，咁就唔怕剁手啦。
1: 在阳光变得猛烈之前，邓彩英他们完成了这一天的采摘工作。辛勤劳作后，最大的犒赏就是一碗土味花红豆沙。红豆在砂锅里熬烂，加入红糖，是一道最寻常的甜品。然而在土味花期，中山小懒人习惯将新鲜的土味花瓣撒在上面，原本暗淡的色彩陡增了一抹艳丽，原本单调的口感层次也丰富起来，淡雅清香，沁人心脾。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为季节的味道短暂易逝。每年花季结束的时候，邓彩英都会特别留下一些土味花腌制土味糖，以便长久留住它的芬芳，馈赠亲友。选择粗粒砂糖，按照500克花瓣、2000克糖的比例混合，捣成酱状，放到玻璃容器里。大概3个月后，经过发酵的土味糖就可以吃了。随着时间推移，土味糖会渐渐失去鲜艳的色泽，但却经久都不会变质。
2: 我大三度啦，我阿爷嗰阵就开始就啦，去到我大三度啦。咁我爸爸旧时啊，佢话最喜欢啊，一般啊，旧时农村啲嘅人啊，一般牵停多手粒煲碗汗水去洗汗水引去机啊，咁牵停啊，一般旧时有咩嘢食嘅，系煲碗汗水啫。
1: 土味糖这种质朴的美味， 代相传，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不仅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做调料。汤圆、红豆沙这样的甜品中略加少许便香气四溢，甜醇可口。记忆中的味道在邓彩英手中传承，人们对季节味道的留存却不止于此。按照500克花瓣、2000克糖的比例，把土味花瓣与50度的白酒混合浸泡。4个月之后，这些浸泡好的土味酒进入酒厂蒸馏，让花香与酒香融合更加充分，回味绵长。在广东，砂锅焗鸡是道常见的菜式。中山小懒人因为得天独厚的馈赠，在其中加入独有的土味酒，于是它就别有一番风味。酒的醇厚与鸡肉的鲜甜碰撞，透着淡雅花香。把香葱塞到鸡肚里，淋上土味酒，整鸡均匀充分地浸泡在土味酒中，不时翻炒，直至皮香油润。倒上土味酒，以文火耐心地煨煮，酒香渐渐弥漫，焦黄的鸡皮闪动着诱人的光泽，鸡肉外香里嫩，汁水饱满，酒香浓郁，挑动味蕾。一朵花在中山人的巧手里幻化成风情万种的美味。这些美食的创造者就是生活中平凡而灵巧的魔术师。
2: 啊，江山东啊，归啊山。
1: 在四季并不分明的中山，最难寻觅到秋天的踪影。气温不减盛夏，满眼尽是葱茏，火龙果花正在静静地等待一场蜕变。在压髻山、铁炉山环抱的谷地里，恰到好处的日照、暖暖的季风、松软的沙质土壤和一年四季不断流淌的山泉水，让这片土地蕴含着神奇的能量，成为优质水果的理想生长地。十几年前，李彪辞去银行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也开启了自己向往的田园生活。他看中的就是这片果园优质的水土，一心想要培植出口味更加香甜的火龙果。为了方便照顾这些果木，他把家搬到了果园里。今天天还未亮，他和工人们就来到了地里，给花儿授粉。对于花儿们来说，这种盛放的机会只有一次。30天后，它们将变身为紫红色的果实。
3: 它一般都是在晚上才开花的，它开了花之后，那些昆虫基本上都睡觉了嘛。很多那个授粉的昆虫啊，都在白天才出来的，晚上的昆虫相对比较少一点啊，所以都要在晚上，在它最灿烂、最盛放的那个时候，人工帮它授粉。
1: 这些仙人掌科的植物在静静的呼吸，凉爽的空气中饱含着果木的幽香气息。
3: 这里的山又漂亮，水又漂亮，它全部都是没有污染的嘛。在这里干活的时候，就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种感觉。
1: 火龙果，这种来自中美洲的热带水果，在李彪十几年的精心优化改良中，口感越发香甜。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恒城。

0: 会上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在李彪眼中，可食用的不仅仅是火龙果的果实，花蕾鲜嫩无比。李彪灵机一动，想到以它入菜。经过几番尝试，独创了一道炒花蕾。
5: 这特产啲青色嗰啲好散好鞋口啊嘛，我哋主要都系个个中间个嫩嗰部分系用炒餸。
4: 把花蕾百合焯过，放入热油中快速翻炒，淋上少许蚝油，加入烤熟的腰果。就是一道清新田园菜，新鲜爽口的花蕾和香脆的腰果互不干扰，相得益彰。以花蕾入菜在中山并不罕见，焦蕾粥就是岭南人经过岁月沉淀的经典。焦蕾是香蕉的花蕾，香蕉树挂果后，多余的焦蕾必须割掉，否则会影响香蕉生长。把焦蕾外衣剥去，只保留最嫩的心，切成粒状，用盐水浸泡，去除焦蕾中粘稠的乳汁，焯后放到熬好的白粥中，色奶白，气清香，味鲜甜，老少咸宜。花蕾重在鲜嫩，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又别有一番风味。趁着天晴的日子，工人们抓紧时间将已经凋谢的花朵拿到场上晾晒，水分在正午的阳光下迅速蒸发，晒干的花朵是另一种热销的单品，并且成为一款汤水的主角。
5: 吃起来这种效果比那个剑花还好，因为它又爽又脆，加班加的那个心火很燥，经常煲这个汤喝，哎，我记得心情好得好多啊，呢排哦。
4: 花生、梅豆、晒干的火龙果花、蜜枣、猪肉一起用水浸泡，大火煮约一个小时，所有食材沉浮于滚烫的开水，变得柔软，渐渐融合。花朵的清甜味道渗透在汤中，高营养低热量，并富含维生素 C， 这是一粒秋季的家常汤品。对于李彪来讲，所谓生活就是家人围绕着大片的火龙果田和讲究的一日三餐。春去秋来，李彪的人生也在这里开花结果。
5: 火龙果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那个转折点，主要是有了一个家，就是心就定下来了。
4: 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创意的点缀变得惊喜连连，勇于尝试，追寻美好，融入了中山人的菜谱和基因。时间在光影变幻中流逝，寒冬腊月的北方早已飘起了鹅毛大雪，而岭南地区的中山依然郁郁葱葱，繁花似锦。

0: 小榄镇的菊花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着春节的到来。王海趁着天气晴好，和妻子女儿一起置办年花。
1: 这个黄莲呢？
0: 王海是一家餐厅的总厨，来到小榄30年，早已入乡随俗。在小榄人看来，用菊花装点的春节才更有年味儿。
2: 小榄这个地方是盛产这个菊花，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喜欢把一只菊花就我们家里的天井啊、门口啊，去衬托节日一个气氛围。
0: 小榄镇种菊的历史始于南宋，如今小榄菊花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小榄人不仅种菊、赏菊，也食菊。菊花宴在粤菜中别具一格。菊花种类繁多，食用菊花却是少数经过精心挑选和优化的品种。
3: 呢啲啊，十分之饱满噶啦。
2: 系啊，系啊，
3: 系啊，成朵乃包括内心，即系呢条花瓣都已经系饱满，呢朵都成熟噶啦。
2: 试下睇下先。
3: 系啊，好清香。
2: 系喎、
3: 哦。呢个叫黄芩。
2: 好清甜喎、哦，好爽口喎、哦，系啦、啊。
3: 系呢、這个咧就产量比较高。
2: 成熟嘅菊花之后，要看这个菊花时间怎么样，5个月到6个月，如果时间短的话，它那个吸收这个水分就不够啊，这吸起来有这个腐蚀味道。第二点就是一定要看这个菊花，看它这个厚度，它这个厚度不够的话，这个口感就不爽脆。
0: 黄海20多岁开始烹制菊花菜式，从传统的菊花炸鱼球到新奇的脆炸菊花叶，纷繁各色的菊花菜式他都游刃有余。对于新鲜的菊花，凉拌最能体现其本真的滋味。在盐水中浸泡，去除涩味。砂糖带来了甜蜜，芝麻增加了质感，菊花汤提升了香味。
2: 一定要加油，花生油可以把其他的配料啊粘起来，我们吃既赏甜也很香味啊，这个就是我们凉拌菊花这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0: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黄海始终不停歇地对菊花菜式进行创新和探索。他反复摸索，从众多水果中挑选牛油果与菊花搭配。牛油果的青绿与三色菊花碰撞，让人眼前一亮。菊花的爽脆与牛油果的香滑交织，淡雅的花香与果香缠绕，层次丰富，唇齿含香。鱼米之乡的小榄镇，菊花鱼头羹是一道经典菜式。
2: 每一年这个菊花会斗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亲朋好友就会的我们这个家乡啊，我们怎么去接待我们的朋友，聚集这个菊花，跟我们家乡这个很传统这个鱼头羹啊，去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家的情怀。
0: 当地水库出产的大头鱼是首选，约3公斤重为佳，鱼头特别嫩滑细腻。用盐腌，与葱姜同煎，都是为了去除腥味。加水煲煮，热腾腾的翻滚，汤汁醇厚浓郁。
2: 拆这个鱼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细心，把这个骨头去干净，骨头起来其实一些不安全，第二个就不好吃了。就鱼头干那个特点就是很滑很浓香，如果有骨头起来的话，就

0: 我们的口感不好。
1: 姜丝煸香，鱼头汤和拆骨后的鱼头依次下锅，陈皮去腥提香，丝瓜嫩绿甘甜，木耳清新爽脆，12种配料颜色口感各不相同。在小火慢炖中，各显神通，彼此浸润。爽滑细腻、营养丰富的鱼头羹，再加上菊花这一点睛之笔，清新脱俗，淡雅生动，风趣、风雅、风味，花儿成就了中山人绚丽多姿的生活。
0: 厨师呢，常常对原材料是比较喜爱敏感的啊。刚好我们这个中山小榄这个地方是盛产这个菊花一个好的地方，对菊花有一种爱好，还有情有独钟的感觉。
1: 赏菊、吃菊、爱菊，菊花融入了黄海的生活。以菊会友，美食生辉，黄海对这片土地格外眷念而自豪。时光匆匆，四季轮回，花儿与中山人相伴，激发着他们无穷的灵感。对食材本身的美好创意，是对平淡生活的诗意点缀，更是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在中山人的厨房里，那些色彩斑斓、带着甜蜜微香的花朵，被大胆精心的炮制。他们创新、融合，把餐桌装点得五颜六色，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

0: 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黄冈师范学院位于武汉都市圈核心区，人文重镇与全国宜居城市，湖北省黄冈市，毗邻东坡赤壁，傍依浩瀚长江。
1: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溯源于1905年创办的黄州府师范学堂，历经省立黄冈乡村师范学校、湖北省立黄冈师范学校、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变迁，1999年升格为黄冈师范学院。
0: 学校坚持厚德博学力行致远的校训，和上师表勇担当秉承谱图自强的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黄冈师范学院。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特别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最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极浓厚的读书风气、洋溢着丰富的东坡文化，还能听见非常好听的黄梅戏，又能在美丽的红烛湖畔与我们的超级网红明星黑天鹅一同拍照打卡的湖北黄冈市的黄冈师范学院。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你们黄冈师范学院南校区的西侧会有一座非常漂亮又古朴的门楼，而上面写的是黄州府师范学堂呢？因为啊，在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起由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师资教育构成的新学体系，我们便在黄州儒学，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市实验小学，成立了两个班级、100人的黄州府师范学堂。我们虽然历经了满清末年的国难阶段，也经历了日寇入侵及抗战时期，无论多艰难，黄冈师范学堂始终都坚持着一定要继续办学。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当时的教室多只能设在茅屋或池塘里，住宿也只能分散在村民家中，下饭的菜肴一般也只有豌豆，但全校师生即便是在深山里，也能是坚定的要立志求学。还记得是在19年的10月，我们大约傍晚6-7点左右抵达黄冈，在入住酒店后，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急着想吃饭，反而是迫不及待的想走入校园。没想到我们才一走进校园里，就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是各自在街灯下或朗读或背书，那份专注认真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太深深打动我们了。当下我们便立即决定，一定要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奉献所学。以前我们都曾经读过，苏东坡当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他来到黄冈后，首先是暂时住在定慧院里，每天早上因为鸟儿的欢快叫声便把他从熟睡中给唤醒。来到黄冈师范学院后，我们因为是住在学校嘛，每天早上果然就听见鸟儿在叽叽喳喳的欢快歌唱，而最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鸟很多还是歌唱界的高手呢，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哼出带着旋律的曲调，而且还会彼此的唱和呢。这时我们便终于明白，当年来到黄州的苏东坡听见这群鸟儿的欢快叫声，心情将会是何等的愉悦和舒畅呢，难怪他会这么的喜欢黄州，而把黄州给视为是他平生功业的起点。当年苏东坡在黄州虽然只待了4年多，但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夜鲁郊、赤壁怀古，以及我们所最耳熟能详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 定风波。

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师生自然是对东坡有着更独特而且是非常深厚的情感哦。我们非常喜欢在早晨从住处沿着湖边教室穿过种满着在阳光的映照下火红的叶子闪烁着灿烂金光的梨子花树，在雨中最能显出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樱花，许多鸟儿最爱栖息有着紫色、粉红、红色以及洁净白色的紫薇，还有东坡所最爱歌咏的娇嫩海棠，以及许多我们虽然不知其名但却有一株株挺拔而苍翠的大树的小树林。这座小树林啊，总是能给予我们无限的青春活力，让我们带着如诗歌般的朝气一路走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里最高耸的研究及办公的综合性大楼厚德楼。每天校园里的图书馆总是坐满了学生，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一直都是特别的朴实而可爱，校园里的读书风气始终都特别好。一大早我们就能看到学生已经背起书包拎着水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教室，或是精神抖擞地直奔图书馆，读累了还能到一楼宽敞又明亮的书店里去点杯咖啡或是奶茶，享受着从窗外洒入的暖阳，翻阅着书柜上一本本充满着知性以及趣味性的书籍，或是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小树林，那可真是令人心灵和视野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 B 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黄冈师范学院办学特色鲜明，坚守师范教育120余年不动摇，不断探索教育模式创新，形成了师范为本、红色铸魂、扎根基层的办学特色，为国家培养了30多万优秀人才。
6: 黄冈师范学院还有座最迷人的红竹湖，在这座红竹湖里有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受欢迎的网红明星黑天鹅，以及总是排成一直线欢快而自在嬉戏的白鹅哦。无论任何时候经过这红竹湖，我们都能见到有些学生或是拿着书本坐在湖边，享受着在湖光山色里的读书乐趣呢。特别是天空晴朗的像是一片蓝色的布幕，几朵如棉花般的白云与两岸的建筑一同青色的映入湖中，那份美啊，还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这时我们最常见到许多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拿着画具，搬张小凳子坐在湖边，用他们的画笔画下一对对在湖中彼此相视而形成如爱心那般美丽画面的黑天鹅哦。在红竹湖边可不是只有视觉上的享受哦，坐在湖边有时呢还能听见在对岸音乐学院所传来男女高音的美丽歌声，钢琴的演奏声，悠扬的古琴声，或者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黄梅戏。因为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音乐学院里还设了黄梅戏学院，学校呢还特别聘请了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辉老师、潘文革老师以及潘文革老师的闺女常常上央视的潘宁静老师来教导我们学生黄梅戏哦。这几年下来呀，我们听着听着几首最耳熟能详的像是女驸马、天仙配还有打猪潮等，只要音乐一出来我们也都能跟着唱哦。因为在台湾也是非常流行黄梅戏，所以啊，我们对黄梅戏总是会有着一股特别钟爱的情感。临近红竹湖畔还有令人最能满足的几座食堂以及超市，食堂里有我们最爱吃的油锅面、土豆盖饭、酱香饼、烤鸭、烤冷面、中国汉堡、手工水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荷叶鸡油。有时候啊，我们也会去吃菜色比较丰富的自助餐以及热炒，刚炒出来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菜肴是最能让我们吃得特别满足。我们的南北校区里都有运动场，每天总有不少学生或在操场里跑步、健身、打羽球或踢足球，青春洋溢的气息令人也会跟着活力四溢，总想也跟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块健身了。我们最

欢黄昏时在校园里漫步，火红的夕阳洒在泛着金光的湖中，建筑物、树木、花草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学子身上。我们全校师生所最爱的网红明星黑天鹅、白鹅以及那些超级可爱的小猫咪们，也都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红竹湖边，等待着下课的孩子们来和他们一起拍照打卡。这时候啊，我们的红竹湖还可真像是座最热门的5A 旅游景点哦。黄冈师范学院除了有湖光山色和在各个季节里所盛开的美丽花朵，此外令人更喜爱的则是浓浓的人情味，以及始终充满热情活泼、认真学习又充满朝气活力的可爱学子。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来走走，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们一样，被校园里的活力、自在和舒适给深深的着迷。黄冈师范学院不仅历史悠久，对文化传承和办学也是非常重视，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努力地做出贡献。我们深切相信百年老校黄冈师范学院一定能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因为有爱、有文化、有教育、有热忱又有梦想，这就是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美丽也最为亮眼的。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接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

0: 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这组充满浓浓的中国设计味道的图片，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大家带回了过去的那些光阴呢？龙虾糖的香甜味道，护手霜的芳香，还有和小朋友一起玩五子棋的快乐等等。哎呀，这些过去啊，就好像就在眼前。这些图片上的物件所承载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它和我们的人生相关之外，究竟还有怎样的魅力让人对它至今难忘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一起去探寻答案。这本书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是一名收藏家，小的时候呢，他喜欢绘画，可那个时候啊，条件所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的图画书，于是他就开始收集这些能看到的各种类别的商品的包装纸，存起来呀，作为绘画的素材。所以这本书里面的400余件包装设计图，就是他童年开始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作者将它们分成了8大商品类别，囊括了1949年一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商品包装设计。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纸上的博物馆，藏满了我们过去的时光。你比如说来看这一幅，这是早期的铅笔包装图案，你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中华铅笔，它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学生时代。那提到这中华铅笔，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叫吴庚梅。那么他是谁呢？他和中华铅笔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缘？我们呀，现在就请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2: 中国铅笔工业之父吴庚梅，学名吴鼎，从1933年底开始，吴庚梅经过前期艰苦筹备，并花费了约2年多的时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全能国货铅笔制造厂。事业初创困难很多，如首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国产原料来替代进口原料，以此压缩产品的成本。另外，吴先生在铅笔用油漆和产品包装方面也进行了多项技术的革新，为真正的国货铅笔生产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程。国人提出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等多个口号，为此吴先生也积极响应，并决定将自己使用的铅笔产品商标改名为飞机牌商标。为了抵制洋牌，吴庚梅与工厂技术人员一起又研制出中档铅笔，并直接使用他名字吴鼎中的一个鼎字作为产品商标名称与包装图案，同时另一个目的用鼎的谐音来顶住外国三宝垒牌和维纳斯等洋牌铅笔对我国文具市场的倾销。1949年后，吴庚梅他们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铅笔厂又进行了公私合营，将原来的飞机牌和顶牌铅笔商标也改名为之后闻名遐迩的中华牌铅笔商标。
1: 好的，谢谢左老师的分享。您看，想不到一根小小的铅笔，它的背后却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翻开这本书啊，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包装设计里，它是呈现了特定的时代下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含有风景、人物、几何图案等等设计的元素。它的图像呢也都很讨喜，色彩瑰丽，很多包装图案很明显的还运用了咱们的民间年画的手法。所以可以这么来讲，这样的一本书，它也是一部很鲜活的文化史，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艺术影响力，值得大家一起去读一读。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设计，我要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咱们中国第一个

0: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深圳。深圳呢，拥有为数众多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设计。中国的深奥标志就是由深圳人设计的。我们来看一组图片。这是一组海报图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在公共空间总会有海报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风格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成为一道风景，最终呢化为城市文化品味的一部分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组海报啊，就出自一名深圳的设计师之手。近20年来，深圳几乎所有的重大文化进程节点，例如申办大运会的标识、申办设计之都、打造图书之城等等，他都参与其间，奉献出了精彩绝妙的创意。他呢，就是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韩占宁先生。这本书叫《设计作为动力：海报创意与城市文化实践》，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您能想到吗？韩占宁先生他曾经是一名诗人，那么一个诗人怎么样把诗意融入海报的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里啊，有一幅百年仅展出过4次的宋代画卷，它是中国现存的篇幅最长的青绿山水图卷，很多人呢排数小时的长队想去一睹芳容。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千里江山图。那么把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融入到海报中，您能想象到会是什么样子吗？来看这幅海报，是不是结合得很巧？我们现在就请韩占宁先生来分享一下这张海报的创作故事。
1: 本期的演讲嘉宾是故宫博物院的祝勇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想选用宋画的代表《千里江山图》啊，是一幅青绿山水的长卷。当我们把这个画找来之后呢，发现它放大以后啊，非常模糊啊，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电脑重新去绘制它。那么我们用青绿山水的山水的结构绘制了一个字体美字儿，效果出来反而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在主标题呢也选用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由于山水的效果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再有灵动一点的效果。于是我们选用了宋徽宗的瑞鹤图的里面的这个两只鹤，但是这个鹤呢同样放大以后也是比较模糊的，于是我们进行了重新绘制。那么青绿山水色彩上有两只白的瑞鹤在飞翔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灵动啊，有视觉的冲击力。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的素材纹饰的使用的问题，如果直接使用的话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啊，比如它的这个模糊性并没有一种创新性。所以我们使用的话一定要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技术手段和今天的审美去对它进行时代的表达，这样的话既能保证我们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又能够表达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
0: 好的，谢谢韩老师分享。既尊重传统又具现代感，既有厚重的书卷气，也有当代艺术的锐利表现。我想这大概就源自于一个诗人的哲学与诗意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两本和设计有关的书，谢谢，再会。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56 换新上市，10.9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7: 因为你不怕困难肯用功，所以才给你这支笔。
6: 刚才播放的这段木偶动画是不是唤起了您童年的一些记忆呢？这部经典的动画名字叫做神笔，在意大利、波兰、加拿大等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啊，都斩获了许多的奖项，可以算得上是无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这部动画片的原著啊，就是我国儿童文学大师洪训涛先生所著的《神笔马良》。我手上这个版本是长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动画大师万籁鸣先生绘制的。洪训涛呢，是与叶圣陶等人齐名的中国童话十家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绘画的万籁鸣先生呢，他是动画《大闹天宫》的导演，也是咱们中国动画片的奠基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读这一部历经70多年的岁月洗礼，但是却仍然没有褪色的经典作品。神笔马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以打柴割草为生的孤苦孩子马良，他酷爱绘画，因为贫穷一直没有自己的画笔。不仅如此啊，他求笔学画的单纯愿望还遭到富人的鄙视啊。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嘲笑他说，穷娃娃也想学画画，呸。一般说来，当孩子遭遇到这样的奚落和侮辱，往往就会一蹶不振。但是马良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呢，他反而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凭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学画呢？从此马良就开始潜心的学习画画。他怎么画呢？书中写道，没有笔，他到山上打柴，就用柴枝在地上画天上的鸟。他到河边去割草，就用草根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鱼。晚上回到家里，他还把白天画过的东西再画一遍。很快呀，马良绘画的水平突飞猛进，任何事物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书中这样说，他在村口画了只小鸡，许多老鹰还当是真的小鸡，老在天空打圈圈。天道酬勤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晚，马良得到了老神仙送的一支金光灿灿的神笔，他高兴坏了。自从有了神笔，他画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真的。 马良非常希望用这支神笔为周围的乡亲们做点什么，改善村里的生活。书中这样写道：马良有了这支神笔，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谁家没有锄头他就给他画锄头，谁家没有油灯他就给他画油灯，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拉着犁在耕田，泥土那么硬拉不动啊，马良就拿出神笔给他们画了一头大牛。神仙下凡天赐神笔，使马良的命运乍现曙光，他正欲宏图大展，挥笔造福乡亲，却没有料到啊，消息很快传进了临近村里的一个县令的耳朵里。
8: 那走吧。
6: 这县令就派了两个家丁来把他抓去，逼他画画，这又给马良带来了新的考验。
9: 关你什么事？
6: 他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拒绝为财主、大官和皇帝画元宝和摇钱树。最后呢，机智勇敢的马良甚至还画出了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惩罚了压迫百姓的贪婪的统治者们。马良对于神笔的运用啊，是理智并且克制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神笔以及神笔可以带来的财富，马良并没有迷失自我，失去理性。其实神笔就代表着你掌握的某种工具以及技能，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分善恶的，但你如何去运用它取决于你的价值观。这就好比原子核能，它既可以用于发电，也能够制造战争中的武器。神笔马良的故事其实啊，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掌握的工具和技能，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其实拥有一支神笔是不同年代无数小朋友共同的一个梦想，对吗？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作者洪训涛先生的儿子洪化谦，我们去听一听《神笔马良》这本书背后创作的故事。洪先生您好。
10: 李潘老师您好。
6: 您好，请问一下啊，您父亲为什么就构想出了这样一个关于笔的

0: 么童话故事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洪化谦。我的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他上小学的时候物资匮乏，钢笔是个稀罕物，谁有一支钢笔那是非常神奇的事。他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他的叔叔给了他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这笔尖早已磨出了，笔杆子上面也漏水，一写字手的中指的印件上会有全是墨水渍，可是父亲仍然非常喜欢他。后来他就心里就有一个愿望，因为我爱笔，收集和笔有关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故事，写一个少年由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社会的磨难，个人的局面，是他创造了这部经典的传世的不朽的童话《神笔马良》。
0: 好的，感谢洪先生，谢谢您。那《神笔马良》的篇幅呢，虽然不长，故事也并不复杂，但是呢却有着非常耐读的长久的魅力。几十年间，这部经典的童话作品一再修订出版，马良的形象也一直在戏剧啊、影视啊、书本啊、绘画中不断的出现。神笔马良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也受到了很多大师们的钟爱，他们特意为神笔马良这样的一个故事创作了他们的绘画作品。比如说1954年，洪训涛呢就将作品神笔马良投给了新观察杂志，张光宇先生啊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就为神笔马良画了插图。洪训涛先生和万籁鸣先生合作出的神笔马良的绘本啊，其实最初是在1959年出版的，那也是第一次马良以绘本的形式和大家见面。除了《神笔马良》之外，洪训涛先生1957年还出版了专门为低幼儿童写的中篇童话绘本《小花兔找食物》，1960年又出版了低幼绘本《三个运动员》，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大奖章》。洪训涛先生啊，一生都在为儿童服务，他用他手中的神笔创作了很多的经典形象。我们今天来重读他的《神笔马良》，既在致敬经典，也要再次致敬像洪训涛先生这样终生为儿童写作的人。好，再次感谢您和我一起重读《神笔马良》，再会。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国产喜剧影片《分手大师》的故事。影片中邓超扮演的梅远贵是一名专业的分手大师，他谈过76次恋爱，分过77次手，了解男女情爱上的弱点，致力于解决人类情感问题，专门为各种情侣恋人办理分手、分居、离婚以及分家的业务。他发明的无痛分手法，无痛苦不麻醉，绝对可靠，迄今为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一共帮助2000多对夫妻恋人成功的离婚或者分手，期间也见证了各式动人爱情破碎的时刻，也见证了各类爱与不爱的悲欢。梅远贵的全面独家分手方略成为广大想分手男女的福音和救命稻草，所以他的客户是络绎不绝，往来者奇葩不断。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分手大师》。分手大师梅远贵在成功为多人分手之后，碰到了一位彪悍的女人叶小春，他们共同上了一辆大巴车，不料大巴行驶途中遭遇歹徒抢劫，叶小春藏到了梅远贵的凳子下面，企图躲过歹徒的毒手。梅远贵让小春帮自己保管钱财，结果却还是被歹徒发现了。情急之下，叶小春拿出电棍击退了两名歹徒，也误伤了梅远贵，而且梅远贵的钱也都被歹徒拿走了。因此在回到北京后，梅远贵便开始寸步不离地缠着叶小春。
1: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你腿那么短怎么跑这么快呢？又在一起了，在一起
2: 了。你能别跟个哈巴狗似的，我走哪你跟哪。
1: 我上这站可是为了救你，这叫见义勇为，
3: 你要对我负责。
2: 别不要脸了，见义勇为，你就想让我帮你藏钱，你手术费还我帮你出的呢，狼心狗肺。
3: 你掏钱是因为你心里有愧，
4: 俩货都走了，你二和和上去干嘛呀？
2: 好意思说呢，大男人跟个缩头乌龟似的。
4: 我缩了吗？我缩了吗？我关键时刻是不是我出头？
2: 哥，你缩的不是头，怎么屁股？
4: 我痛。
0: 由于梅远贵死缠烂打，叶小春只好带着他去了自己的住处。
1: 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2: 你出去。
1: 哟，鞋鞋都准备好了。好贴心哦！
2: 别，
1: 是我喜欢的调调。
4: 哇，这么牛一地方，还有这么一破楼！
0: 哇塞！梅远贵往床上飞跃而去，却被硌得大喊大叫起来。叶小春掀开被子，发现刺猬卡耐基正待在被子下面。
1: 卡耐基，
2: 他没有自己跑到床上来了，怎么这么不听话？
1: 哎呀，你看，好多的小刺刺！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
5: 喂，我看美剧呢。啊、
6: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I'm fine too.
5: 没有没有，我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带，你男朋友马上就回来了，你赶快给我走。
4: 啊，你男朋友回来了？
5: 啊，
1: 哎呦，不是，我男朋友回来了，你不给钱吗？正好让他给啊。
5: 现在深更半夜，我说不清楚啊。
1: 哎呦，那太好了，
5: 我笑你的。
1: 爱清楚不清楚。
0: 这时叶小春随手拿出了一大瓶镇定剂。
5: 他有严重的狂躁症，易怒，有杀人倾向，这种剂量他一天吃四瓶。
0: 听到这儿，梅远贵赶紧站了起来，不想叶小春的男朋友已经来到了叶小春的家门前。无奈下，梅远贵只好先用被子把自己盖了起来。这时叶小春的男朋友推门而入，而他正是成功学大师唐大山。
7: I'm coming.
8: 小苹果，
1: 善意中偶得一片幼弱的雏菊。
5: 老婆，
1: 小苹果，你看我的新发型帅吗？
5: 摔，摔得惨绝人寰。
0: 唐大山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吓得梅远贵一下子裹得更紧了。
7: 好累哦！
4: 卡莱蒂，卡莱蒂呢？
5: 他在躲猫猫。
7: 卡莱蒂，卡莱蒂鸡，
5: 大菠萝，夜已经深了，卡莱蒂已经睡觉着了。
1: 睡觉着了。我们两个不是还很清醒吗？
0: 为了掩护梅远贵从床上离开，叶小春用被子蒙住了唐大山的头。
5: 你猜？大菠萝，你开心吗？我跟你玩的这个游戏，你喜欢吗？你喜欢从光明到黑暗，再到光明的这种体验吗？等等，你喜欢我跟你玩的这个游戏吗？
1: 喜欢是喜欢，就是头疼。
4: 你的脸怎么这么白？
5: 没啊，热的。
4: 热呀、
5: 啊？
4: 我把窗户给你打开。
0: 尽管叶小川极力阻止，但唐大山

0: 开了窗户，逼得藏在窗外的梅远贵差点从楼上掉下去。后来梅远贵好不容易爬回屋里，却不想还是被唐大山发现，于是梅远贵便把大巴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唐大山。
1: 你的意思是危险来临时是你奋不顾身救了小春？
2: 男人嘛，脑子一热就冲上去了，
1: 没工作也没住处，
2: 这不是为了救他吗？我所有的积蓄都抢光了，这些钱本来是为了给我妈治病，她老人家卧床卧了很多年，对不起，
1: 我雇你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里，和小春一起为我工作。
3: 啊！
0: 就这样，梅远贵住进了小春的家里。第二天，梅远贵跟着叶小春一起到了街上，帮唐大师散发传单。梅远贵白天跟随叶小春散发完传单，晚上又被叶小春拉着来到了鸟巢附近。
4: 喂，没搞错吧？大师晚上演讲在鸟巢，这世界疯了吗？
3: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觉得大师不能在鸟巢演讲吗？
4: 啊！
3: 你是觉得以大师的级别到不了鸟巢去演讲吗？你是觉得大师他不能去鸟巢吗？是，大师今天确实不在鸟巢演讲。
4: 啊！
3: 但大师今天的格调是在这边。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大师讲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哭。
4: 哭。
3: 在大师讲的好笑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笑。
4: 不是。那叫真的幽默，真的感动，人家自己会哭会笑，为什么要带领呢？
3: 毛病。
4: 啊？
3: 什么真的假的？现在不都是这样吗？怎么了？去不去啊你？
4: 我去。
0: 原本并不情愿的梅远贵看到会场中有许多美女出现，便随着叶小川一起进入了会场，在最前排倾听唐大山的演讲。
1: 我叫唐大山，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Mountain Top。 我的保镖老六，他的英文名字也是我给起的，就叫 Old Six。
0: 此时身材彪悍的老六在台上摆起了造型。
3: 太幽默了，对不对？智慧。
1: 中国有句老话，不成功变成人，人字怎么写？单一人一个二，就是很二很二的人。老祖先多睿智啊，数千年前就警示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成功，不成功你就是个二货。
3: 说得太感动了。太有智慧了。
0: 随着叶小春和梅远贵在台下的复合，唐大山顺利完成了演讲，但是中场休息时的表演却被梅远贵搞砸了，因此叶小春在第二天一早就到公司找到了唐大山。
3: 我最后再说一遍，必须开除他。
1: 小春，这只是你们相处的第一天吗？
3: 也是最后一天，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无耻，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人渣。
2: 一个人渣再无耻也不会在背后说人话。
0: 突然梅远贵出现在了唐大山的办公室里。
1: 小春，小春，小春。
5: 小梅，咱俩的事儿是不是该定了？
2: 三天考察期一过，这一单我正式接了。
1: 最近我公司迎来了创业板上市的良机，我不可能和下属谈恋爱，所以一个月之内让叶小春主动离开我，这是你的预付款。怎么样？
6: 哎，
1: 记住，不管用什么方法分手，都不能伤了他的心。
6: Why？
5: 这些年公司起步历经风雨，他帮我

0: 昌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恒昌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光、依然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除了这三样，好像就剩下激情了。
5: 分手大师，我知道你是绝顶的高手，有何妙计啊？
4: 最古老的办法，我会让他爱上我。
6: 为了做的天衣无缝，梅远贵召集了自己的搭档老黑、排骨和露露，他们来到叶小春的家中，安装了监控和窃听器。晚上，几个人看到叶小春在莫名其妙地走来走去，露露感到很奇怪。
7: 这姐们神叨叨干嘛呢？
4: 她下班之后从不出门，也从不和人交往，除了上网看美剧、挤痘痘之外，这应该是她唯一的娱乐方式。
8: 太二了！
7: 得，吃饭吃饭！
8: 哎，快点吧，饿死我了！
7: 来去，
6: 露露几个人忙着吃饭。这时梅远贵一个人戴上了耳机。
7: 我知道你最近没空理我，我多希望回到那一年，我刚到北京生病住院，一个人都不认识，每天只有你来陪我，跟我讲人生的道理。
9: 我刚才又做噩梦了，梦见我在这个小房间里无声无息的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
7: 这个城市太大了，像个巨大的山谷。我们跟山谷里的居民有什么不同？山谷里的居民对着大山大声的喊，会有回声，而我们没有。
9: 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6: 听到叶小春的这段诉说，梅远贵陷入了沉默。为了让叶小春爱上自己，梅远贵让唐大山安排自己和叶小春住进了古堡。借这次独处的机会，梅远贵想用自己的男性魅力诱惑叶小春，结果还是失败。梅远贵还被叶小春射了一箭。第二天，面对疑问重重的叶小春，梅远贵欺骗叶小春说他昨天夜里情绪失常了。
9: 我再问一次，你这真的没事儿？
10: 嗨，没事儿。你看，
11: 你说你这么彪悍一女人，啊，情绪怎么那么不稳定呢？啊，你从小就这样？
9: 我们家没男人，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爸就一见钟情，碰上了他想照顾一生的女人。我妈说，婚姻是女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试炼。
11: 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吃那些什么镇静剂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不好。别总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这城市虽然大，你冲着他喊，总是会有回声。
6: 由于在古堡中梅远贵没能成功征服叶小春，唐大山开始有些焦虑。此时梅远贵便又向唐大山献出一计，

0: 第二天，唐大山按照梅远贵的安排来到了高尔夫球场，和名人金星等人一起打起了高尔夫球。而梅远贵也通过自己的表演帮叶小春搞定了这个公关的对象，为此两人在深夜喝酒庆祝。随着叶小春一点点的靠近，梅远贵露出了期待的眼神，结果却被叶小春吐了一身，但是两人的关系还是因此更近了一步。这一天，叶小春主动找到了梅远贵，却发现他正在偷偷的打电话。
1: 妈，想我了吧？最近特忙，我有时间回去看你啊。啊，好。哎，你怎么来了？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
2: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我怀疑你很久了。你是本地人，你为什么从来不回家住？你从来不抽烟，但你永远把打火机带在身上。你每次买完东西都会寄到这个地址，这是哪儿啊？
0: 为了消除叶小春心中的疑问，梅远贵把他带进了一所小房子中，房间里躺着一个瘫痪在床的女人和一个守候在他床边的男人。
1: 我爸和我妈是世界上感情最好的夫妻，他们唯一的矛盾是我妈不喜欢我爸抽烟。我六岁生日那天，我妈发现我学着我爸偷偷抽烟，大发脾气，把我爸所有的烟盒和打火机都扔到了街上。我下楼去捡打火机，车祸就是那时候发生，是我妈及时推开了我。她一躺这么多年，我爸一直照顾她，再也没抽过烟。
3: 原来你一直拼命的赚钱是为了给你妈看病。
1: 所以我不相信感情，什么爱不爱的有意义吗？我爸有多爱我妈，他这一生就有多痛苦。就算两个人相濡以沫走过一生，还是要有一个人先走。牵手的甜蜜是短暂的，分手的痛苦才是永恒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爸你妈不会是你租来的吧？
4: 我就问一下，怎么了？不问也可以啊，万一呢？你每次都骗人，我都不相信你了。我
1: 好，那我说我现在喜欢你，我说的是真的假的？
0: 梅远贵的话让两人陷入了沉默，两人的心也因此靠得更近了。与此同时，已经等不及的唐大山开始对梅远贵大发雷霆，为此梅远贵回到叶小春的家中为他准备烛光晚餐，而叶小春却意外地从小庄口中了解到了梅远贵的真实身份。叶小春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不想刚出门就被一帮神秘人带走。梅远贵和露露等人计划去救出叶小春，结果却掉进了唐大山请别人事先布置好的陷阱。梅远贵被老六的手下一棒打晕，并连同小春一起被绑了起来。最后梅远贵用打火机烧开了绳子，带着小春逃了出去，并和小春一起来到了唐大山正在做演讲的鸟巢。随后梅远贵和台上的唐大山打成一团，最后在露露、排骨和老黑的帮助下，梅远贵彻底揭露了唐大山的本来面目。但是叶小春也随着演讲的结束消失了。一年以后，梅远贵终于在叶小春的老房子中找到了他。随着梅远贵的浪漫求爱，叶小春终于接受了他。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韩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产影片《分手大师》的精彩故事。《分手大师》改编自于白梅的同名话剧，是邓超的导演处女作，并最终以 6.6 亿的票房收官。第一次当导演

超整体感觉很舒爽，但也有点亢奋过头，时时想着分镜头的事儿，每天都是浅睡眠。因为亢奋，邓超常常既虐人又自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分手大师》筹备开始，仅包括导演、主演在内的剧组成员就孕育了8个小生命。女主角杨幂和特别演出的孙俪、戴乐乐都怀着宝宝，以准妈妈的身份参演了电影。大家都戏称啊，这是分娩大师的剧组。好了，一个小笑话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影片的主题曲，羽泉和邓超演唱的《山谷里的回声》。下期节目再见了。

你的好，李心洁、谢祖武。这是李心洁和台湾演技派小生谢祖武的对唱情歌，厉曼婷柔情似水的填词，再配合小提琴如泣如诉、如影随形，宛如星空下难忘的一吻定情。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 放松的人。

痛哭的人，来自伍佰。作为顶尖的创作人，伍佰曾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而无论歌手的特性将这首歌带到怎样的方向，只要经伍佰的嘴一唱，它就会自动变成伍佰的歌。这首写给周华健的作品，周华健的版本情绪更为内敛，伍佰演绎的风格是狂放不羁。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两位幕后音乐人魏如萱和蔡坤奇合作了一首歌，一经推出引起不错反响，顺势两人组成了乐队。因为两人头发都卷卷的，于是起名自然卷，组合名字跟两人的音乐风格也挺像的，自然无拘无束的感觉。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is I promise you， 这份承诺我向你许下，来自 NSYNC。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一小艺在吗？
4: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赶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

0: 伴同行，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记事本，陈慧琳。翻开记事本的那一刻，不仅想起了和对方有关的种种事情，这些回忆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不舍。不过学会放下也是人生中的重要历练。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为爱犯了罪，李杜。听李杜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是丝丝入扣的甜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有阳光穿过树叶的明亮温暖。而这首苦情歌所要表达的，更是李杜最擅长的卑微与挣扎。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这是美国流行歌曲女王 Diane Warren 与创作人 Albert Hammond 在1987年联手打造的冠军单曲，歌词没有迂回的隐喻，全是直抒胸臆的告白，每一句都在诉说爱能抵御一切。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天天天天，来自蔡琴。天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2: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曲。1992年，张学友先是演唱了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之中。之后，1993年发行国语专辑《吻别》，收录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张学友将浓浓的爱意融入其中，并将其献给了自己的女友罗美薇。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颜色，许美静。

许美静，颜色，这是许美静的创作，气质特色很贴合她自己，编曲和配器侧重让她的声线特色更清晰地呈现出来。许美静带着浓郁的鼻音，有点慵懒，有点随性，用声音描绘了一种叫做清冷的颜色。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那一天，杨坤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七月，来自江映蓉。这首歌诞生于1998年，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南京原创歌曲。你说你的山，我说我的水乡，写尽了毕业分别时的伤感无奈。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讲。徐州交通广播下半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无数人将此歌定为婚礼曲目，以旋律为誓向爱人宣告，你是我的一生挚爱，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愿以余生共赴这场永恒之约。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慢慢来，来自孙燕姿。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玲珑璇难以抗拒你容颜。这首歌原本是玲珑璇为张信哲写的歌，当年被称作眼镜情歌王子的玲珑璇，除了创作，唱起情歌同样也有着他的特点，是一种温文尔雅的味道。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传那英

凡、那英。陈小娟给那英写的这首歌，其实是一段她自己刻骨铭心但却没有结局的爱情。她把两个人的感情以类似回忆录的形式写了出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那艘湖面的小船。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听那些歌曲，戴军，提起雪村，所有人的印象永远停留在那些诙谐直白的音乐评书，停留在都是活雷锋的东北人之中，却很少有人还记得雪村90年代写给其他人的歌曲，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味道。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想电波最大的意义

是传道解惑，而是收留了每一份脆弱，成全了每一次无声的释怀。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歌曲吧。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梁咏琪。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习惯了身边有一个人，分开之后世间万物都能勾起回忆，越想躲开思绪越是泛滥，再多安慰也填不满心底的空缺。这便是歌词里说的原来爱情这么伤，道理人人都懂，可情爱从来不受理智掌控。但请记得，思念只是一场短暂的战役，终有落幕那天。不必困在过往的空洞里，慢慢学会抵抗悲伤，时间会抚平所有难熬的情绪。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Anyone of us， 任何人都会犯错，来自 Gareth Gates。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阳、叶培，青春无悔。那些青葱岁月中流逝的时光，轻轻吹动着丝丝缕缕的惆怅，不经意间又撩拨起流水般的思念。和青春有关的话题总是深刻而别样。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晴天，周杰伦。

0: 晴天来自周杰伦。如今我们或许已经长大，或许已经远离了那些校园时光，但这首歌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纯真的爱和美好的回忆都不会褪色。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1: It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如燕 Olivia On， 一首柔和而坚韧的歌。 Olivia 的嗓音如燕般轻盈，咬字中还透着浓浓的南洋口音，带给人无限悠长与遐想。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麻吉弟弟甜。

甜蜜蜜，麻吉弟弟。麻吉弟弟周立明在2003年的时候，年仅13岁的他就加入了嘻哈饶舌团体麻吉帮。这个团体除了有洛城三兄弟之外，还有一位的名字日后也被很多人熟悉，他就是李玖哲。歌曲中，麻吉弟弟用充满活力与稚嫩感的嗓音唱出少年对爱情的懵懂与期待，而李玖哲的演绎为歌曲增添了别样的甜蜜与温柔。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薛凯琪，苏州河。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来自齐豫。这首歌的作词者当时写的是李泰祥，实际作词者却是侯德健。当时两岸还没三通之前，侯德健就取到香港，回到了大陆故土。李泰祥因担心用侯德健名字送台湾新闻局审查无法过关，只好被迫挂名作词人。侯德健的词对仗工整，语言凝练，却也意味深长，搭配齐豫的天籁吟唱，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终于完美流传。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菲《暧昧》，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或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这样的阶段，不确定对方的心意，自己也在徘徊。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有梦好甜蜜，李彩桦、胡彦斌。

0: 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4: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5: 北京时间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baby。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4: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4: 各位大家好，我是中华独立交警站总长金马志宇，我们请幺零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0: 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
5: 取得，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1999年春晚，任贤齐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特的嗓音和阳光的形象唱红了这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歌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大齐来自周迅。

大齐，来自周迅。这是周迅唱给李大齐的一首歌。如今他们早已各有归宿，当时的感情，有过的记忆，记录的都是人生历程。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Happy Boys and Girls， 快乐男孩和女孩，来自 Aqua。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来自邓福如，你好吗？天气好吗？这首歌是翻唱风靡世界的民谣老歌 500 miles 500里，中文歌词重新填写过，邓福如的这个版本被打造成一首细腻感性并充满领悟和蜕变的成长之歌，受到了无数朋友的热捧与情感共振。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许巍那一年。

那一年，来自许巍。年轻时的许巍像极了我们曾经孤独苦闷，满腔理想却无人理解。在音乐这条路上，许巍经历过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甚至一度不堪压力重负，曾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歌声也向我们讲述了他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袁若兰99次我爱他。

0: 潮水。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迷途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十

0: 27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红蜻蜓来自小虎队，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回忆，相信70后80后听的不只是歌，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过去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其实我们都该明白，真正的珍贵是敢和别人不一样，那些你藏在心里的热爱，你独特的棱角，你渴望成为的模样，都值得被看见。别再让害怕的情绪把自己困住，勇敢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你会发现接纳你的人爱的正是这份不伪装的鲜活。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阴天来自莫文蔚。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可能年少青春的我们对歌词的含义并无法深入理解，但却对这样的旋律念念不忘，听着似懂非懂的歌，想着似真似幻的爱情，或许总是会有流泪的冲动。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不得不爱，潘玮柏，弦子。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不得不爱不是被迫将就的无奈，而是心底根深蒂固的偏爱。人生很多奔赴，看似身不由己，实则心甘情愿。世间情爱有千万种模样，有仓促相遇，有摇摆忐忑，有外界纷扰，有进退两难。可真正扎根心底的人，就是哪怕有遗憾，有迟疑，有阻碍，依旧舍不得放下。这一份克制又热烈的执念，就是成年人最真诚最干净的热爱。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5: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4: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5: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至主桥面之间受站的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 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7: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4: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7: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15: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8: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9: 低头族。
18: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0: 哎呀，
18: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0: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8: 他们还有可能
21: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22: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2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在我们家都是表扬。
1: 你为什么会学？哦，你是往学霸
0: 哦
1: 想培养的吗？
0: 对，98分可以了，很好了，
1: 真的很好了。
0: 对，要求别太高，真的、啊、
1: 真的
0: 啊、哦，
1: 孩子压力太大了。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孩子教育上你是红脸还是白脸？你们家是怎么分工，或者说在什么事儿上你会唱那个红脸哈？
1: 1487范儿说我们家是女儿，
0: 闺女啊，
1: 我跟我媳妇都商量好了，
0: 哦，
1: 她唱红，我唱白，你个白，
0: 哦，
1: 不是白，你个大老爷们儿
0: 啊，
1: 就喜欢把自己人生立的，
0: 哎，啊，
1: 就是那个慈父
0: 啊，
1: 哎。就在家里讨各种人喜欢、
0: 就是啊、
1: 要无女儿无尽的父爱、
0: 哦、
1: 希望她长大不太会被男生骗的
0: 哦。
1: 哎，这个也有一个说法说、啊、爸爸一定要好，就是温柔一点，
0: 要温柔一点，
1: 要不然女儿长大容易被小黄毛一骗就走、
0: 哦、一骗就走，
1: 情绪价值一给就走。
0: 哎，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因为很多听友都是咱的大哥大姐，我也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以前咱们养孩子啊，就肯定是凭着心情，然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养一个孩子
1: 啊。
0: 但你说养一个孩子啊，您是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希望是富养他还是穷养他？这个富养跟穷养不是说这个物质上啊
1: 啊，
0: 就是你是给了他足够多的爱呢，还是说你就是对他那个严厉一点，然后告诉他这个就是这个世上可能还有些规则还是挺难的。我不知道这种表达清晰吗？哈，
1: 就是我现在我所以、啊、所有对他的严厉
0: 啊，
1: 仅仅是给他立个规矩
0: 哦，
1: 怕人家出去说他没家教
0: 哦。对，其他的时候都是充满爱的教育。
1: 哎哎，对对对。
0: 哦，
1: 对，
0: 也有的人说小的时候您就应该穷养，就是那个无论精神啊还是物质上穷养他，就告诉他这个社会的严肃性。
1: 啊。
0: 啊我有时候，
1: 但是我又听到之前有一个人说、
0: 啊，
1: 如果作为妈妈都不能包容孩子，社会上还有谁能包容孩子？
0: 是吧？
1: 这话一说，我又觉得、
0: 哦、
1: 我心又软了。
0: 对对 对，
1: 我现在很难拿捏自己的红白脸、
0: 啊。我有的时候也在抖音上也好，或者看书也好，看很多教育孩子方法，怎么严厉啊，怎么管教什么的。哎，我一见着他吧，我又没脾气。
1: 对呀、
0: 啊啊，
1: 他使劲劲儿过来喊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小李范儿就说我是双面人
0: 啊，
1: 我既唱红脸又唱白脸，
0: 哦，
1: 红白脸随时切换。
0: 哇塞，你飞机穿成人，你变脸这么厉害、
1: 啊？开关告诉你们
0: 哦。
1: Flower 说，我觉得小孩只要撒谎，就得一次给他治改。
0: 哦，
1: 哎，我们也是在家说的
0: 哦，
1: 你可以犯错，但你不可以说谎。
0: 对，
1: 嗯、
0: 撒谎这件事情就不行。
1: 对呀、啊
0: 哦，
1: 那他打小就撒谎，他要是有一个习惯性的撒谎，你长大你控制不得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是原则问题，这个不能碰的。
1: 对，撒谎绝对不可以
0: 啊！来，各位，你们家
1: 原则问题，
0: 对什么问题会可能要挨一顿揍，要给他一次治改了哈？
1: 哎、
0: 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
0: 哎、
1: 在微信啊、哦。就大家使用的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
0: 啊、
1: 你们平时因为是扫码就能进来了，现在不行、
0: 哎、
1: 我们要添加加号，然后有个添加朋友、
0: 哦、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
0: 嗯、
1: 第一个汉语拼音，
0: 对，
1: 你先拼上去、
0: 哦、
1: 后边加上1033就能找到好心情俱乐部了，抓紧时间加到我们的大家庭来吧、
0: 哦、
1: 然后这个我们吃喝玩乐三群的山喜、
0: 哦、
1: 他说我唱全脸
0: 啊，您红白啊，您都唱了，
1: 哎，脑好都是我。
0: 哇、哦，我一说就是因为我们开场时候不就说了吗？这种特别像一个银行，您平常也存的够多，所以您唱全脸没问题啊。
1: 对
0: 啊，
1: 脑好都是我、啊。
0: 对，踏雪寻梅说，我家傻儿子有几个挨打标准哈、
1: 嗯，
0: 我说说看，你们听听看啊。
1: 你说说看，
0: 第一个，写作业开始画就是鬼画符，你知道吧？
1: 啊、
0: 嗯，反复提醒就是不改。
1: 哦，
0: 这种情况挨揍。还有呢，就是犯错以后为了不受惩罚，反复问他故意不说
1: 啊。

0: 了不受惩罚，
1: 他就不说，
0: 哦，
1: 对，他跟你也不诚实，
0: 是，
1: 是不是啊？他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家是不轻易打的，但要打就会使劲揍，
0: 使劲到多使劲，
1: 对，让他
0: 自己手疼还是？
1: 啊，
0: 一般来说，咱们现在，我觉得小时候啊，
1: 哎，
0: 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戒尺还是有用的。
1: 哦，
0: 你就打手就行了，
1: 对，
0: 别老打屁股、打身上，就别打坏打手。
1: 对，
0: 他们不说嘛，哎，你给小孩打手，
1: 啊，
0: 打后边的那个叫什么腿后边的，
1: 啊，
0: 膝盖后边。
1: 对，
0: 哎，然后打哪就活气血。
1: 活气，哦，打这些拍八虚啊？
0: 哎，对，
1: 你给他拍八虚呢？
0: 你活气血，你多多少少你还行。
1: 对，
0: 啊，
1: 有一天等他们明白了养生以后，发现你多么的爱他，这是。
0: 哎，
1: 啊，
0: 还有这个非比寻常说，我也不理解刚才那个小家长说的，为什么考98分这么高的分数，
1: 哦，
0: 还要批评？
1: 哦，
0: 孩子好成绩是需要被肯定、被看见的。
1: 对，
0: 如果明明考得很好，还被训斥的话，他会感觉到努力没有意义，
1: 嗯，
0: 慢慢对学习就失去了兴趣，甚至恐惧、怕考试了。
1: 哦，所以要求也不能太高。哦，
0: 对，
1: 是不是他们家试卷是150的？
0: 就刚及格是吧？
1: 刚及格啊，这是
0: 啊。还有，
1: 哦，
0: 李月，
1: 哦，
0: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路况提醒，哪个地方现在车流量已经那么大了？我们来，
1: 对，
0: 从长安大道吗？您在的是
1: 啊？啊，因为我们的监控大片上只有一个从汉源大道到104国道从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啊，
0: 嗯。还有三孩子的爹说，嗯，俺家都是媳妇儿
1: 哦，
0: 打
1: 哦，
0: 我舍不得哈，
1: 哦，
0: 我觉得那都是我亲生的。
1: 哥，那是你觉得。啊，
0: 但是奇怪的是，
1: 哎，
0: 这三孩都跟他娘近
1: 啊，
0: 没人惹我，我都不打，
1: 啊，
0: 我都天天披笑脸，哥，
1: 啊，
0: 家都地位很低了，
1: 啊，
0: 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了。
1: 啊，这个我听说过有种说法啊，
0: 嗯，
1: 谁揍孩子跟谁亲，
0: 真的，
1: 啊，
0: 那你要这样回家可抢着了。
1: 啊，有过这种说，但是这种就像我说的，你一定平常对他也很好，
0: 哎，
1: 然后你对他的打也不是说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那种，也没有。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可能是规矩性的东西告诉他而已。
0: 咱们听一下李月说的是哪？
2: 城东快速
3: 高速路口这附近。
0: 哦，城东快速高速路口这附近，
1: 嗯，
0: 啊，
1: 今天早上是有一些压车的状态啊，不是很好看啊。
0: 哎，大家可以像李月一样给我发语音，我们在社群里啊都可以给大家播放了。你看现在我们多高级，
1: 对，方便啊，方便这是啊。来，每个人好像对于孩子的那个惩戒的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在你们家什么事儿可能会挨揍？
0: 在我们家不加一路好心情俱乐部就得挨揍。
1: 哦，你家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家
0: 每个手机都得加进来。
1: 对，朋友们，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家里面看过各种挂字儿的，挂什么。汇丰合唱啊，
0: 啊，
1: 春风得意啊，家和万人兴啊什么的，苏姐家挂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对，
1: 哎，谁能想到谁家里面挂字画挂这个哈？
0: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谁写的？
1: 哦，对，
0: 这是我们马亚主席给写的。
1: 大家，
0: 这种大家的字儿，他写啥我都得往家里挂呀。
1: 你看，真是，
0: 而且又是给我们节目给我们量身定制的，不得往家里挂吗？
1: 对，巧了嘛，
0: 啊，
1: 我也有一副。
0: 你那是叫什么？
1: 啊。
0: 错版，
1: 草稿版，草稿版，
0: 错版，
1: 哎，
0: 那你更值钱，我跟你说。
1: 对，
0: 你爸爸更值钱，
1: 啊。来，在孩子的教育上，您是唱红脸啊，还是唱白脸？你家是咋分工的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最近的姗姗奥莱的活动非常值得期待啊，因为姗姗奥莱的四周年店庆正式开启了活动，从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回退差。而且呢，到10月24号有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可以免费吃，到时候有各种网红大人亲临现场到场庆生。11月1号呢，会有这个明星空降姗姗奥莱，这跳伞来吗家？
0: 对
1: 啊，张远音乐嘉年华热烈开启，免门票，朋友们啊，
0: 大家喜欢他都可以去看他，但是他有一个内外场之分啊。
1: 对，现场会唱响，嘉宾邀请你一起来。那到店呢，消费福利不停，消费每满1000送的是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有 iPhone 17啊，大疆 Pocket 4的这些好礼呢是抽不停的，还有消费满2000呢赠送的是张远的内场音乐园里保价100元的名品券。
0: 哎，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有抖音百万补贴的话，430块钱可以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都是参与的，而且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可以在家抽奖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哎，我们在这个广告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家长都在说现在

0: 带来孩子学业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对，
0: 希望家长不要太严格、
1: 哦、
0: 孩子心理健康特别重要啊，
1: 对，就是宽松一点是不是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哦、你看二雷就是在你看我们的上班互动群，大家在这里各抒己见，
1: 哎，
0: 还有他说我们家小孩小学阶段95分以下、
1: 嗯、
0: 是得不到鼓励的，
1: 这么高的要求吗？
0: 对，得不到鼓励的成绩被打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到了初一学科变多、
1: 啊、
0: 难免有不好的科目，
1: 对，
0: 但是
1: 还是很严厉，
0: 对，很严厉、
1: 啊、
0: 初二整整一年、
1: 啊、
0: 频繁的请假，不想进学校也不想交流、
1: 啊、
0: 我们顿时反思了、
1: 啊、
0: 现在初三了，终于慢慢好点了，愿意主动去上学了，所以我还认为健康的心理是最重要的、
1: 嗯啊、健康最重要，
0: 对、
1: 啊、哎，对，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对孩子要求别太高，95分以下得不到鼓励啊。
0: 这真的太高了。
1: 哦，可以了。
0: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考得很好了。
1: 对，在我们家
0: 都。你怎么那么牛啊你太厉害了，你真棒啊。
1: 在我小的时候我考了95分，我拿试卷回家哈，我应该是踢开门的。
0: 哦，我要是小时候考95回到家的时候、啊、我还要全家巡展一遍呢。
1: 啊，对啊。
0: 所以说大家对孩子呢，他要是逃，就是我们觉得是有个底线，
1: 对，
0: 底线之上都可以，
1: 对
0: 他的心情，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教育孩子可能还是也让他拥有健康的身体，
0: 嗯，
1: 对吧，
0: 有健康的三观，
1: 对，然后他的灵魂也足够的坚实，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抗挫折，
1: 对，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呢，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有一个生存的技能，
0: 那就太棒了、
1: 很好了，
0: 哎，李月说快到高新路口的上坡那个最左侧有两起事故、
1: 嗯、
0: 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注意一下，今天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压车，
0: 你看我们说的局部地区就跟天预报似的，局部地区有雨、
1: 哎、巧了，
0: 哎，
1: 让李月碰着了，这是啊。
0: 还有雨夜落童他说我就是唱白脸的那个、
1: 哦、
0: 其实我对孩子的容忍度极高、
1: 哦、
0: 就像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俺们从来没考过双北，
1: 是吧，
0: 还他妈都和老师说他、
1: 嗯、
0: 你不能专心点吧，
1: 对啊，
0: 哎，这臭小直接回
1: 啊，
0: 我爸说了、
1: 嗯、
0: 这个年龄的孩子没必要苛求双百
1: 啊，
0: 对孩子成长不好
1: 啊，
0: 我老师都说我你不要当孩子说这些
1: 他意思是你不要给他拆台，
0: 哎，
1: 他鼓励孩子考双百，
0: 对，
1: 对吧，你就是顺着老师的话去说，
0: 是，
1: 哦，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真是啊，
0: 嗯，
1: 就是你自己心里头有数，
0: 哎，
1: 但是孩子呢还是多鼓励他好好学习，反正
0: 今天你看啊、
1: 嗯、
0: 更多的家长开始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了，
1: 对对对对、嗯、教育嘛，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让他的这个就是心里面更健康，
0: 身心健康，
1: 身心健康，
0: 对
1: 啊、嗯嗯，行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别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开心不是开心，就是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太有意思了啊，就是我们来说一种被严重低估的续命运动，每天一分钟就管用，我们可能用一分钟就讲完了、嗯、朋友们
0: 啊，
1: 特别的简单，
0: 是干嘛呢，
1: 对，我们经常希望自己啊状态更好，然后呢就是能让自己续命的运动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歇性的剧烈活动，或者是见缝插针式的剧烈运动
0: 啊，还得让自己剧烈一下，
1: 哎，它有学名啊，意思呢就是生活当中自发发生的高强度的间歇性的体力劳动
0: 啊、哦，
1: 就是生活里面那些不算运动但是需要突然用力且会让你不自主的喘一下的动作，比方说啊你快迟到了，你追公交、
0: 嗯，快步爬楼梯，
1: 对，
0: 快递到了、
1: 哎、
0: 提重物搬上楼等等，这些都是啊，
1: 哎，别小看这些不起眼却很累人的运动量啊，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那些完全不健身也不参加运动的人，每天在生活当中出现这样几次的剧烈运动呢，总共加起来大概一分钟，死亡风险就会比从不动的人明显降低。
0: 我就说买快递有助于身心健康吧，
1: 你买快递有什么身心健康的呢，
0: 快递到了我去拿提重物吗，我还得跑过去啊，这不就是我的间歇性的剧烈运动吗，
1: 但是你买快递这事儿，健康就健康在大哥太健康了，
0: 为什么呢？
1: 全帮你取快递啊！
0: 哦，我去，我去
1: 啊！你去取快递啊？
0: 对，
1: 那是想起来了一次，这个。

0: 开。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追求说我今天跑了5公里跑了10公里，如果咱爬楼梯能爬快点咱就爬快点，如果咱取快递的时候能搬点东西咱就搬点东西，朋友们，让自己累一点挺好的，有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喘一喘也不错啊，每天只要几分钟的剧烈动一动，对健康的好处就已经很惊人了，
0: 对，
1: 把累人的剧烈运动化整为零，见缝插针的来它一组，你会发现生活中会藏着很多巧妙的锻炼的机会，
0: 对，
1: 赶早八赶地铁赶打卡冲刺保全勤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自己续命呢，跑起来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遛狗的时候你让狗跑快点也遛遛你
1: 驾驾驾，
0: 哎，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需要打破这种久坐的状态，就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久坐这个行为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死亡风险因子了，而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短时运动呢，它本质上就是打断这种久坐
1: 啊，
0: 对，
1: 而且他们还说冰雪上，为了不摔跤而跳起的那个烫脚舞，哒哒哒哒那种
0: 啊，
1: 惊险几十秒，还锻炼了平衡，又强化了核心，
0: 对，
1: 所以哪怕是非常短的间歇性的剧烈运动，也能在数周内明显提升自己的心肺势能，
0: 对，
1: 而且这正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元素之一。
0: 对，比方说你以前在办公室工作，你经常要去送个材料，你爬个楼梯。您现在可以让自己累一点儿，
1: 哎，你快一点爬。
0: 以前你坐电梯对吧？你现在爬楼梯。
1: 你现在跑过去，
0: 哎，
1: 然后对方还觉得你太重视我了吧？
0: 是，
1: 你对我的要求也太
0: 亲自送来。
1: 对，
0: 有些朋友有种担心，说，哎呀，我以前我也没有运动过，我这样运动能行吗？其实啊，就是经过科学家的人家专业的分析啊，就你的起点越低，你提升的空间越大。
1: 就是人家是90分到100分不容易，
0: 哎，
1: 咱0分，
0: 哎，
1: 到100分的空间可。巨大了，
0: 对呀，就是你不说到100分吧，你0分到60分，你也有60分的提分空间呢。
1: 对呀，
0: 所以这些人呢，对任何运动呢，就是对任何一点点运动都可能比较敏感，你提升的空间就会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点点时间，咱们不妨来一点这种剧烈的运动，比方说上楼直接走楼梯，不坐电梯。到垃圾的时候，把垃圾想象成一个炸弹。然后冲刺着跑去垃圾房。
1: 啊，
0: 哎，然后呢，就是
1: 买东西回家的时候，商品在手上向上抬，做一下这个负重弯举。
0: 对，
1: 听音乐的时候，你原地随着节奏蹦两下。
0: 哎，
1: 或者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提前一两站下地铁，或者跑回家公司。
0: 对，
1: 每天睡醒做10个俯卧撑。
0: 哦，对，那各位，你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挑战的好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我们的核心呢，不是说有一个什么锻炼计划，而是把运动呢融入到生活中的。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主打的是一个不用专门抽时间或者空间，不用换装备，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呢，顺便就把运动给做了，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样见缝插针式的运动，也希望各位在评论区继续的补充一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就是我们的见缝插针式的剧烈运动，好不好？
1: 点点说，我还想问，今天还抽奖吗？要抽奖，我领奖跑得比谁都快，你就不用了，你挺那个的。
0: 对对，已经抽了2天了哈。三哥说，我小时候的红线呢是这么几条，第一个不能撒谎。凡事诚实跟家里说就行了，
1: 不能偷偷拿人东西。
0: 对，这是原则问题。
1: 对呀、
0: 第三是不能要别人东西，
1: 送也不能要，站就挨揍。
0: 哎，
1: 以前那是真揍，揍完还得罚跪半小时。
0: 哎，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好像揍孩子比我们这一代要凶很多哈。
1: 对，
0: 我是完全就是揍揍屁股这种。
1: 男生好揍我、
0: 哎、
1: 我是说把手伸出来，我要拿戒指了。
0: 对，伸伸小手，但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
1: 你要是回到我小时候
0: 啊，
1: 我没挨过揍，
0: 你没挨过揍是吧？哎，我小时候见过那些，就是在农村啊，你知道吧？揍孩子揍也挺厉害的。哎，我看我都心疼
1: 啊，
0: 因为我有一次在家里面，我听到在喊，我一时有点分不清是杀猪啊还是，
1: 哎呀，
0: 吓人啊，
1: 太吓人了吧？
0: 给揍的真是啊，但是确实有的孩子小时候野性比较大，可能要揍一揍啊。
1: 还有雨夜洛童说，刚看着路边有小伙拿挺大的桃枝
0: 啊，
1: 挂满了红绳和花生、
0: 哎、
1: 这应该是去接新生儿出院的。
0: 对，
1: 哎，因为估计会挨训，桃枝太大了、
0: 哎、
1: 大桃枝还不行吗、啊、你有经验啊，他不就是得一个大桃枝顶挂点红绳花生的
0: 啊，不会拔棵树来了吧？
1: 遗灾呀、啊、那是、啊、
0: 行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在孩子教育上你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的那个啊，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

0: 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世剧金秋报喜盛会，10月13至19日，徐州城市方城报福利限时聚会，8重购车好礼等你来，还有至高1万元保险补贴，全补国补，进入倒计时，买车趁现在，请认准徐州城报直营门店。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1: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室，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室，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看到各个群里还在跟我们说呢，一下早就说这么生气的上火的事儿啊教育孩子的事儿啊
1: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确实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啊。你看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您在教育上您是唱的红脸还是白脸啊？您家都咋分工的呀？
1: 对，什么问题上你会唱红脸？
0: 他们还说呢，千万不要一人唱白一人唱红，
1: 是吧？
0: 就感觉到在家里就有这种观念的对立性
1: 啊，
0: 好像容易让孩子觉得哦，我有个靠山，我那个唱红脸的人就是家里的大坏蛋。
1: 对，林丽丽说我是非正规变脸传承人，
0: 一会儿白一会儿
1: 黑。哦，你跟我姐差不多。
0: 哎，
1: 我姐也是非遗翻脸传承人哈。
0: 我对，还白眼呢。
1: 对对对，
0: 翻白眼。
1: 对对对，非遗还翻白眼传承人。
0: 小皮说
1: 啊，
0: 要是教育孩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事我都得唱。
1: 哦，
0: 某一种角色演多了，在孩子的潜意识里，那就形成了那种设定。
1: 哦，
0: 爸爸就是脾气不好。
1: 哦，
0: 就只是知道打我的人。
1: 对，
0: 哎，我不愿意。
1: 该关心也得关心。
0: 嗯，
1: 你要不然你光揍他也不行。

0: 啊，你做他也是为了他好，
1: 嗯，
0: 你爱他也是为了他好，对吧？所以你不能光表现一面，是不是？
1: 哎，
0: 哦，所以在孩子教育上啊，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说说看，在你们家你们是怎么设定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人间富贵花，他说的是每次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婆婆有个很烦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在旁边不让我说。就有时候在孩子教育上，大家没有统一战线。
1: 好了好了，掰着他苦，掰着他苦
0: 啊！
1: 哎，就是这个剧确实。
0: 对对对，吃饭了，别说他，别说他。
1: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吗？有这种哈、啊？
1: 是的。
0: 啊，有的时候这种还真的需要统一一下战线才行。
1: 嗯，但是吃饭的时候，我们理解他们说的，这不好消化
0: 啊，
1: 对。
0: 对呀、
1: 啊。但是也不是天天给他嚷苦是吧？
0: 啊，偶尔一次嘛，很偶尔的一次啊。
1: 嗯。
0: 5%以下说，因为孩子被教育以后呢，需要一个情绪以及倾诉的对象。如果说两个大人都扮这个脸，都是唱红脸的话，那对小孩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儿。
1: 嗯，
0: 就无疑是天塌了，
1: 哦、
0: 因为小孩只有家长啊，
1: 啊、
0: 哦，对他没有其他的呀，
1: 是，
0: 他只有家长，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他的情绪的这个抒发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把他的委屈啊，他当时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心里感受他跟你说的，
1: 嗯，
0: 是吧？这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倾听的一个对象，
1: 是
0: 哦。
1: 有道理哦，
0: 有道理哈、
1: 哎，因为他也是有一个要情绪疏导的，你不能让小孩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0: 消化，
1: 他可能就消化扭曲了。
0: 对对对对对，就自己搁那想，反正
1: 哎
0: 啊，
1: 大瓶子说我也不红，我也不白，
0: 哎，
1: 大多数来说，对于我在我们家是属于没脸，
0: 脸都不要了，
1: 不是脸都不要了，是我没有教育的资本呐。
0: 哦，
1: 因为俺两口子学历加一块才是中专
0: 啊，哥不是，你两口加一块才中专，
1: 就都没有个大学文凭。
0: 哦，
1: 我哪好意再批评孩子
0: 啊、哦？
1: 我还怕人家孩子问咋考100
0: 啊？
1: 你考90的时候，人家问我
0: 啊，
1: 人爸开大奔，你怎么才开比亚迪啊？
0: 你怕被问这个
1: 啊？
0: 哎，这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衡量，就是自己的过去不能衡量孩子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力上没有达到说孩子，就是上到一个什么好的学校。你比方说，
1: 这个时候就不能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或者是不自己达不到，不能
0: 鼓励
1: 多
0: 鼓励嘛？
1: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0: 对呀、啊，
1: 才让孩子想更好的嘛。
0: 对
1: 呀、
0: 啊啊，然后再说出那句，就是每一代人都会说出的那句话，都是为了你好。啊，
1: 对
0: 啊。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呢，好像也变了一点，就是以前会家长卷孩子，我们这代人开始慢慢也有的时候在开始卷自己。
1: 对
0: 对对对，跟裸模似的到处卷那个。
1: 卷
0: 啊，卷、
1: 嗯、
0: 卷死了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至主桥面之间，由于施工栈道，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 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4: 哎，还真亮了。
13: 对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1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